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4: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搭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爸爸，那是什么？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呀？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7: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几点了？
7: 1点了。
8: 啊？几点？
7: 1点了。
8: 什么？7点了？
7: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4: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5: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6: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5: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

天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程的心和你的眼一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南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顺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忧郁，在海边，我就要把你死死抱住，直到天明。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4: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5: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6: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8: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

0: 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垃圾分类，让生活更多乐趣。
5: 各位，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了。咦，有一个队员把对方铲倒在地了，看看，哎呀，这个队员叫做食物残渣，不能回收，领到黄牌之后直接进入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哎呀，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击中，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哎呀，原来是废旧电池使用危险动作，作为有毒有害垃圾，当然要进入红色垃圾箱了。好了，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种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张蓝色奖章，期待他们循环再造后重回赛场。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色彩，更多乐趣。
6: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7: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8: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淌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偿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偿献血，故你荣耀一生。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进展，营养健康已经成为老年健康的基础内容。那么，老年人常见的营养问题有哪些？针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我们的营养科医生会有哪些好的饮食建议呢？今天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荣，为我们讲讲有关老年人健康的那些事儿。
1: 普遍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的过度的限制饮食，因为很多老年人呢，他是有慢性病的，比方说我们的糖尿病呀、高血压呀，曾经可能会有冠心病啊这些，所以呢，他会过分的低糖饮食啊，过分的限制碳水呀、低盐饮食啊，低脂饮食，这是很普遍的。所以有些你看到老年人，他很多问题，他出现体重下降、消瘦，出现甚至到营养不良。然后营养不良之后呢，出现了影响了我们的免疫力，频繁的感染然后呢多次住院，这种在我们临床当中是看到比较多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盲目的控制体重。其实呢，我们要知道老年人的适宜体重的范围，它分为一般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一般老年人呢，就是我们65岁到80岁这个人群，他的适宜体重呢是体重指数在20到26.9公斤每平方米。那么80岁以上的人群呢，它是在22到26.9公斤每平方米这个范围。咱们从这个适宜的体重指数就能看到，老年人超重事实上它是不需要干预的，就是你在体重指数没有超过27、28以上，我们不用太担忧这个肥胖对你的这个危害就因为呢，就是超重的危害没有那么严重。它有很多的研究数据发现，适当的体重高一点超重的这个范围内，它的这种抗病风险会更高，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的寿命，它还是一个有利的一个就保护性因素
2: 我们针对老年人出现的这些问题，您会给他哪些这个饮食建议？
1: 第一要注意均衡饮食，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选择当中呢还是要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我们的肉蛋奶那肉呢优先推荐这个瘦肉，然后呢还有丰富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就还是要饮食要均衡要多样。另外呢，老年人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少食多餐，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往往他不是非常的好吧所以不能暴饮暴食或者说吃的特别的辛辣刺激，它的胃肠功能会受影响。另外呢，就是你要学会监测你的体重，学会监测你的腰围定期的去关注一下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还有呢，就是要增加运动，因为我们的肌肉量的维持在老年期它是非常注重的如果你经常的是久坐呀，不外出活动呀，那么它的这个肌肉量会丢失的会比较的快另外呢，我们肌肉量的这种维持，它是需要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的这种满足的就是我们要多吃肉就是这个肉呢是指的是脂肪含量少一些的这些肉，优先的是白肉还有瘦肉还要增加我们的运动，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稍微胖一点的人群，超过体重指数稍有28的肥胖的人群，那我们可能要增加多一点的这个户外的活动包括我们打太极拳呀、快走呀、适当的慢跑呀，都是适合的。还有呢，就是要增加我们的抗阻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力量，然后呢，使它的功能要好。那这在老年期呢，可以预防跌倒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的速度，有很多的好处还有呢，就是我晒太阳的这个时间也要保证，尤其在西北地区，我们的日照时间它其实是一年当中它不是非常的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区呢很容易出现缺钙的问题。那阳光充裕的时候呢，每天还是要有这个外出户外1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时间的保证，比你去吃钙片呀，去吃这些保健品要来的更加有效一些。年龄越大越不能在家待越不能卧床，一定要主动的积极的去进行功能的训练。
0: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3: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

0: 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1: 爷爷爷爷，唐人怎么捏
2: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3: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2: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减肥已经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当下国家提倡全民减重的时代，埋线减肥火爆了大街小巷，甚至还有人说埋线减肥正好适合我国肥胖人群。那这句话对吗？我国肥胖人群有哪些特点呢？带着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港院区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杨才德，为我们解疑答惑。
5: 中国人和西方的这个人种是不是同一种人种？那中国人的体质是肌肉少啊，脂肪多啊，它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对糖的这个敏感性更高，健康状态下我们糖的敏感性更高，也就是说我们吃进来东西以后，我们迅速的我们身体会感受到，哎，这回能量比较多了以后，我们的结节基因就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说，哎，能量多，我要存一点，就像中国人特别喜欢存钱一样，哎，有点钱我把它存下来，哎，等到我能量不够的时候我用它，哎，那这种情况就导致的中国人只要感受到糖比较多了以后，迅速把它存下来，而且我们的体质又是肌肉少、脂肪多，它就这个特征，越来越堆积。啊，这是两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就是我们的体重达到一定程度，我们的 BMI 就是体质指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对糖的这个耐量有下降啊，有下降。那这些因素都是我们和欧美这些国家的人群不一样的地方。就即使这样，我们亚洲的人群呢，但是我们相邻的这个东亚的这些国家，哎，他们比我们要好很多，啊。所以说这个为啥这个针灸减肥、埋线减肥特别适合于中国人这种体质呢？这就是刚才所说这其中的一个因素啊。再加上咱们千百年以来，我们中国人就是传统中医把我们养大的啊，我们比较接受这种方案，顺应性比较好啊。还有一个就是针灸减肥和埋线减肥，它的机制里头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是它对中枢的作用。就是我扎了针灸以后，我们对特定的处方啊，扎了针灸，做了埋线以后，哎，可以让我们大脑里头，或者说我们中枢有个饱中枢和饥饿中枢，哎，可以把我们这个饱中枢让它激活了，就是我们迅速的感觉到我不饿了。啊，如果饥饿中枢兴奋了，我就吃啊吃啊吃。啊，饱中枢如果兴奋了以后，哎，他这时候哎，那够了够了，再不要吃了就 OK 了。哎，这是一个中枢的作用。那还有一个相对于中枢来讲，就外周一点的作用，它是什么呢？它可以让我们能量的消耗加速，啊。这就是一进一出。因为我们身体的体重的增加、肥胖，它都是进来的多了，出去的啊。所以说，基于这几点，就是这个埋线减肥特别适合于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4: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讲解。埋线减肥是祖国传统医学历传至今的一种疗法，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减肥的道路漫长而曲折，选对方法，持之以恒，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自己理想的体重，身体健康才是革命的。

0: 本钱。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我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2: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1: 对不起，妈妈错了。
3: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留守儿童。
4: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5: 收听妈妈孩子节目。
6: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7: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俊和，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8: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9: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10: 宠爱兵，宠爱兵，你在思念谁？
6: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11: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2期城东5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5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12: 爸爸，那是什么？
13: 那是麻雀。
12: 爸爸，那是什么呀？
13: 那是麻雀。
12: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14: 有一天，爸爸老了。
15: 闺女啊，几点了？
14: 1点了。
15: 啊，几点？
14: 1点了。
15: 什么？7点了？
14: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1: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2: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3: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4: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3: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0: 上，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啊。
1: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2: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3: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0: 嗯，好。
1: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0: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儿。
1: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4: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5: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6: 走吧，上课去啦。
7: 嗯。
6: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7: 晚上回来才倒吧。
6: 哎，等我一下呗。
7: 干啥这么着急啊？
6: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5: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7: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6: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7: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5: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7: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5: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8: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9: 公益事小，公益事。

四野几人，不远处有灯有路有烟囱，多想个归宿。

谁听你前途荒唐，人给我从荒唐中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林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林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现行三。

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林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寺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0: 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减肥这条路上，我们都知道要管住嘴迈开腿，但总有人走着

走着就走差了。比如说，有些人就喜欢上了所谓的健康零食。然而，很多时候，正是这些看起来健康又不长胖的零食，却让人减不了肥。我们常见的就有果蔬脆片。对于久坐便秘的上班族，或者不爱吃蔬菜水果的人来说，果蔬脆片往往是零食首选。它是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经过真空低温油炸脱水技术加工制成的，虽然比起直接丢到油锅里炸，能量是少了很多，但它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健康。油炸脱水会使大部分的维生素和纤维素丢失，而在制作的过程中还会加入大量的糖、盐等调味品，导致能量以及含盐量大大增加。因此我们在选择果蔬脆片的时候，要学会看加工工艺，这才是最关键的。选择时优先避开真空低温油炸类产品。这类脆片虽然以新鲜果蔬为原料，但却经历了低温油炸甚至是反复油炸的工序。我们要选择冷冻干燥技术的纯果蔬干，也就是配料表只有蔬菜加水果，再没有其他添加剂，或者我们就干脆直接吃新鲜的果蔬。第二个常见的就是膨化谷物麦片，打着健康旗号的膨化麦片，实则暗藏甜蜜陷阱。为了追求酥脆的口感，蜂蜜涂层、水果味、巧克力味的麦片往往添加大量的糖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增加肥胖还有糖尿病的风险。膨化工艺可能会破坏谷物中的部分营养素，并且升糖指数也是比较高的，不利于我们的血糖控制。那膨化麦片它的体积也是比较大的，实际上的热量密度会比较高，饱腹感其实是很低的，我们容易过量食用，导致热量摄入超标。因此我们需要优先选择全麦、燕麦等全谷物为主，糖和钠含量比较低，以及无氢化植物油的产品。那成分表中糖含量最好是每100克小于5克的产品，或者是原味无添加的。要避免成分表前三位为白糖、果脯糖浆、植脂末的麦片产品。第三个所谓健康的零食就是风味酸奶饮料。为了掩盖酸味并且提升口感，一瓶300毫升装的饮品含糖量可以达到30-45克，这远远超过了每日建议摄入量25克的标准。那不仅如此，国家标准规定酸奶蛋白质含量需要大于等于 2.3 克，那这类饮品每100毫升蛋白质含量经常会低于1克，严重的不达标，本质上属于含乳糖饮料，而并不是真正的酸奶。同时这类饮料因为稀释和调味，钙和益生菌的含量通常会大幅减少，营养价值也就会偏低。因此我们应优先挑选配料表首位标注了生牛乳加菌种并且不含添加糖的产品，要警惕配料表前三位出现水、白砂糖、乳粉的酸奶饮料。最后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混合坚果。坚果本身呢，它其实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是相对健康的零食选择。但是市面上部分加工款却暗藏热量陷阱，油炸加蜜糖涂层的混合坚果需要格外警惕。高温油炸会破坏坚果中的营养成分，还会让它的脂肪含量显著攀升，而甜蜜的糖衣更像是热量助推器。坚果里搭配的果干看似天然，实则在加工中会加入大量的蔗糖，远远超过了新鲜水果的天然糖分水平。此外，咸味坚果也需要谨慎选择，为了提升口感，这类产品往往会添加大量的食盐。因此我们在选择坚果时要选择原味烘烤坚果，并且每天的食用量要以掌心一小把为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3: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4: 爸爸，那是什么？
5: 那是麻雀。
4: 爸爸，那是什么呀？
5: 那是麻雀。
4: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5: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6: 有一天，爸爸老了。
7: 闺女啊，几点了？
6: 一点了。
7: 啊？几点？
6: 一点了。
7: 什么？几点了？
6: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2: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3: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4: 走吧，上课去啦。
5: 嗯。
4: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5: 晚上回来才到吧。
4: 哎，等我一下呗。
5: 干啥这么着急啊？
4: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3: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5: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4: 好嘞。哎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5: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3: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5: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3: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6: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7: 公益事小，公益事

0: 时间17点整，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4: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6: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林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林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林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 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 乌马高速、G310、G248 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7: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8: 这里是64703802，没事。

0: 间，请留言。
1: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2: 一点了。
3: 啊？几点？
2: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2: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施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1: 哎，老公老公，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2: 哎，别打扰我，烦着呢。
1: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2: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1: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2: 当然游戏重要了。
3: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2: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3: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4: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5: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熨。
6: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7: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8: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我那粉红色的包。
7: 妈妈妈，
9: 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

0: 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 从小到大，
2: 从小到大，
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2: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3: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4: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5: 没人看见，快走。
6: 妈妈，你怎么不扔下垃圾桶啊？
5: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6: 妈妈还没投钱呢。
5: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7: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6: 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9: 爷爷，我去接花。
10: 哎，好的。
11: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0: 人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

0: 船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1: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

0: 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0: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7: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8: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4: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3: 这是个

0: 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4: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5: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4: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5: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4: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6: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7: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6: 我
4: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5: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4: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8: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4: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5: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4: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5: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9: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0: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1: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2: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9: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轻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9: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 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四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

0: 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德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0: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3: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几海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政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4: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3: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1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5: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4: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

0: 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0,000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0,000人次，创新高。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说实话，听到这儿呢，心里是暖的。祁连假期的客流远超县域的承载能力，夜间低温。说实话，听到这儿呢，心里是暖的。祁连假期的客流远超县域的承载能力，夜间低温严寒，游客无房可住，属于突发困境。那当地呢，盘活校园公共资源，连夜暖心安置，不以商业牟利，不推诿甩锅，守住了游客出行的安全底线，展现了小城的包容和善意，也重塑了小众文旅地的口碑，是公共服务为民的生动体现。但暖归暖啊，网上有一些网友的追问呢，也句句在点子上。出门旅游为啥不事先订好房，规划好住宿，不看景区客流预警，不做功课，盲目跟风出行，遭遇困境以后呢，等待当地政府兜底。这确实暴露出了部分人出行缺乏预判，凡事会有人兜底的巨婴式出行心态。公共资源有限呢，频繁的为个人疏忽买单，容易滋生惰性依赖，也可能挤占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场景。这次是县里连夜腾宿舍，工作人员加班加点，那下一次呢？这种模式能复制吗？能持续吗？靠临时动员救火救得了一晚上，救不了长久啊。所以这一夜的暖心安置值得点赞，但是更要看未来能不能把应急的暖变成制度的稳。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保障小城成为热门旅游的目的地，不能一再重复旺季接不住淡季，接得住热度也护得住日常，这才是真正的宠客。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推动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主要有哪些因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介绍。
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4.4%。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随着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1: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2: 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运行基础，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组织模式和新型利益连接机制，增强风险甄别化解能力，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1: 九月能源价格指数大幅走高，报130.7点，月环比上涨14.8%，年同比上涨33.4%。山东隆重李燕表示，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及市场需求回升等影响，其中焦炭价格环比上涨20.4%，主要是市场供应偏紧以及焦煤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九月黑色价格指数止跌反弹，报80.7点，月环比上涨0.5%，年同比上涨2.1%。上海钢联研究员杨少杰表示，主要是受市场需求回暖、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社会库存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九月农产品价格指数略有回升，报95.6点，月环比上涨0.2%，年同比下跌1.2%。山东隆重王立晨表示，国内市场供需总体稳定，部分农产品价格受天气因素影响，随国际市场走高。其中瓦楞纸价格环比下跌3.4%，主要是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社会库存持续上升等因素所致。
0: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创下4年半新高，听着专业啊，其实和咱老百姓的日子连得很紧。原油、焦炭、化工原料涨价，有可能间接传导到加油、装修、日用品的消费账单上。当然，价格。

0: 回暖呢，也说明市场需求在恢复，企业开工在加快，释放出经济向好的信号。不过也要看到啊，外部输入性的风险依然存在，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下游企业经营压力不小，做好稳供应、防风险、疏通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才能够把市场回暖的红利真正落到实体经济上。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买车换车是不少家庭的大事儿啊，眼下的金九银十呢，是不是入手购车的好时机呢？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供需两端同步发力之下，今年金九银十能否带动车市持续回暖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一起去车市看一看。
2: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3: 我们整个汽车园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4: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1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6: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2: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7: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政策密集落地，新车集中投放，再叠加国庆假期，汽车市场的传统旺季金九银十进入关键阶段。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的整体走势又会如何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8: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2: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8: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新车扎堆上市，补贴接连落地，车展人气火爆，这个金九银十呢确实热闹，对消费者来说选择多了，有优惠也实了，正是看车比价的好时机。那对车企来说呢，这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不过热闹归热闹啊，买车还得看自己的实际需求，续航啊、安全啊、售后啊，这些硬指标不能光看优惠的力度，政策和市场一起发力，车市回暖值得期待，但最终能不能稳住还要看产品和服务能不能真正的打动人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扫码用完了一项服务，明明显示押金退款成功，这钱没有回到自己账上。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就发现啊，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了，这个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的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的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深度观察。
9: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10: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9: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11: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12: 是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是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11: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12: 他一般的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11: 我账户没有任何
12: 问题，不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9: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10: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9: 四川的陆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因为当初没有留意退款去向，时隔近16个月，他才从小程序余额中取回自己的押金。
13: 看到博主的那个视频嘛，就想起来自己原来也用过这个押金，但是时间比较久了，一直以为它是自动退到我的账户上了。我点击退了以后，它还不是退到我的微信里面的，退到什么钱包里面，然后那个钱包还要你提供你的银行卡呀才退，整得特别麻烦。
9: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14: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三

0: 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那天使用了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追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1: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0: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1: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2: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1: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3: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缺乏熟人社会约束，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4: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地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1: 黄隐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3: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4: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5: 几十块钱的押金，单笔看着不多啊，可架不住人多时间长，这钱呢就这么悄悄地沉淀在平台里。更让人不舒服的是，明明没退到账，这页面却写着退款成功。

0: 很明显是在误导消费者。专家说的在理啊，押金所有权归消费者，商家没有权利单方面改退款路径加提现门槛儿。要治这个乱象呢，既得靠监管亮剑，也得靠场地提供方把好准入关，把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写到规则里，不让一笔小小的押金寒了游客的心。
1: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3: 收到，黄教大人，飞表姐很棒，
4: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6: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已经播出第一集。这部纪录片分为利剑出鞘、犁庭扫穴、共筑天网三集，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多方力量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与重大战果。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现身，讲述了自己在境外园区被迫割肾抵债的惨痛亲身经历，揭露电诈园区的残酷黑幕。
10: 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11: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 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手，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10: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 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

0: 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1: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0: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2: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的原因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0: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
3: 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号至7号每天1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的广播剪辑版也将于6号到8号在中国之声连续播出，欢迎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5号，日本冲绳县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开始施政演说前，对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更多消息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当地时间3号凌晨4点20分，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推开房门，发现39岁的乌义信奈倒在了房间内，

0: 在冲绳市娱乐区将嫌犯抓获，是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隶属于普天间基地。被捕后面对审讯，这个美国大兵只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消息传开后，日本政府在一天之内连续3次抗议。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致电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是极其残忍凶恶的事件，要求美方严肃军纪。4号东京新宿车站前，民众集会抗议驻日美军的暴行。参加集会的人说，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1: 不只是这一起事件，以前也曾发生过美军士兵对少女实施性犯罪的事情，他们还做过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发生过暴力案件。这样的基地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2: 今天早上看到新闻，得知又发生了由驻日美军引起的冲绳女性遭杀害的事件，我非常震惊，心里满是怎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儿的感觉。今天真的是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
0: 据冲绳县警方统计，仅2025年一年，当地处理的涉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案件就超过100起。如果从1972年冲绳移交给日本管理算起，到2025年底，驻冲绳美军及相关人员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6409件，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600件。冲绳面积只占日本国土的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基地。对于此次事件，冲绳县新任知事谷谢玄太的表态更直接：美军在纲纪肃正、队员教育等方面已完全形同虚设。他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目前，日本正筹划将位于冲绳县普天间的美军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新任知事谷谢玄太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对此表示支持，这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了地方障碍。谈到边野谷，参加集会的人表示，
3: 我觉得只要冲绳还有驻日美军基地，这种犯罪情况就不会消失。在边野谷这种地方竟然还要进一步建设新的基地，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2: 70%的驻日美军基地都集中在冲绳，这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基地公害。这些事情一直在冲绳发生，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认为新任知事今后有必要切实认真地应对这些问题。
0: 根据日美地位协定，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拥有第一审判权。而由于公务执行中的认定权在美方手里，因此是否起诉、以什么罪名起诉，还要看后续的侦查与日美沟通结果。
4: 一起命案再次揭开冲绳民众长期承受的驻日美军基地之痛。多年来，基地带来的安全事故、治安案件和环境负担持续引发当地不满，抗议之声不断，类似事件却一再发生。只要驻日美军基地依然集中于此，日美地位协定赋予美方的相关特权不做调整，冲绳民众的安全忧虑就难以根本缓解。此次日方提出强烈抗议，能否推动美方切实整顿军纪，仍有待观察。
5: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5: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6: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8: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5: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9: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5: 奔赴山海，
9: 情系家国，
10: 2026国庆节，央。

0: 合作伙伴，
1: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才》，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王岩、孙欣。
16: 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每一个科研人员第一位的思考。离开这个国家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算什么？既撑不了河流，又撑不了大海。
15: 人物名片：薛群基，1942年生，今年84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化学、摩擦化学和防护材料等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牵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近年来，又主导创办国内唯一专注于海洋关键材料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为薛群基颁发国际摩擦学金奖时，评价他是近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摩擦学家之一。薛群基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他4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称号，为国家培养博士超过100名。
17: 上午8点半，薛群基准时坐在办公室，看15分钟的新闻和人工智能对话调研文献。随后是络绎不绝的访客以及前来求教的学生。
16: 说说你的工作，说说你的怎么做的。
18: 我最近主要是跟深海结合的，指导学生先通过一些有机的材料，然后
16: 你看这些的因素，引起你这个材料的变化，主要你期待它什么变化？
18: 比如说立场，它是有一个压电光催化效应，就是
17: 一连串追问，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中要害。84岁的老人在很多个话题之间快速切换。薛群基研究的是材料，用他的话说，这是用来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16: 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高分子是吧？现在半导体，这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都是用材料，它永远都是基础。你看，所有的转动部件。自行车这个轮子和轴承，发动机啊，汽车啊，是吧？轮毂啊，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17: 从自行车轴承到

0: 航空发动机，凡是有转动的地方就有摩擦，就离不开润滑，甚至可以说机器用的长不长，齿轮转的顺不顺，都是它说了算。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蒙山连绵，汶河蜿蜒，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军属多，烈属多，家国两个字就是一回事。当年穷困的沂蒙山里，读书是少年人最硬的出路。上世纪60年代初，薛群基考进山东大学化学系，有人学不会，有人不够学，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下教材，剩下的时间薛群基就去图书馆读文学书。
1: 这个也倒不吹牛，我们有200个人在化学系，我一直在前几名，基本上在第一名。这个文学艺术啊和科学技术啊是密切相关的，包括这个基督山伯爵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看了好多本。这个文学家啊、作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又有很高的高度，关键是微观上非常细致，这是做科研必须的两个功能。
0: 大学毕业后，薛群基远赴兰州深造，师从润滑学科开拓者陈少礼先生。哥哥参军，他又要远行求学，儿子不在跟前，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1: 他说农村的嘛还是老一套，这个忠孝不能两全了。
0: 到达兰州的准确日子，薛群基至今都记得。
1: 1965年9月12号，我到了兰州，坐火车到兰州，一下车，站台上也没什么建筑，当然大门口里有一些房子吧，那就兰州站。一抬头往南一看，就是皋兰山。条件比较艰苦是有准备的，但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
0: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三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1: 因为我是第一个到美国教授他那个实验室的中国人，就是年底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了，写好论文。那会儿也没有 email 啊，也没有这移动电话，发电报要我回去，几封电报要我回来。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吧。我觉得没什么犹豫，也没什么价钱好讲，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当时国家送大家出去，就是希望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发展。我回来以后呢，给我谈了这个任务，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我承担的项目还是固液分散体系。
0: 接手项目时，润滑学科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
1: 基础研究呢，用一句话就是摩擦表面的化学和物理，聚焦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润滑材料学科实际上在前面一直没有基础研究，就是想到什么试一试，好用就行。
0: 千头万绪，薛群基拢成8个字：基础研究，国家需求。1987年，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挂牌，条件苦，但方向准。
1: 当时条件很困难，7大8小，我一个小的读书显微镜都算一件。这个2个实验员加起来一共12个人，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国家的战略作为我们的聚焦点。一直到92年，我们作为院级实验室参加了国家评审，5年一评审，我们有5次都是优秀。
0: 20多种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工业用润滑材料，在薛群基团队手中从构想走向应用，从这间实验室诞生的材料跟着飞船上了天。2008年，翟志刚成功实施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取回了飞船舱外搭载的固体润滑材料。那个打开它的人，多年以后在一场小学开学典礼上，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2: 这个箱子拿下来的时候，是我打开的，有80多种样品，看来太空的环境

0: 们地球上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材料有很大的变化，这就值得我们要发展将来在火星上、在月球上、在太空能够使用的材料。
1: 荣誉接连而至，1992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2年河梁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2011年国际摩擦学金奖，这是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学科的顶峰站过了，满园的桃李见过了，功成名就身退，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来说，这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薛群基偏不，他还想干事，干大事。
2: 我们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我在兰州的时候啊，就开始了涉海的一些材料研究。我的学生一辈的，甚至学生的学生都已经起来了。空间领域啊，有他们能撑起来；海洋领域是国家的战略，要重新建这个平台。这个一个学科的发展呢，一个是方向，国家战略，一个是队伍，一个就是平台。
3: 这事儿很难做，您不怕建不起来，对您的声誉有影响吗？
2: 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觉得国家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需求。科研用一个字的话，就是要新，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最好的工作是你国际第一。
1: 67岁，薛群基亲临过往，南下宁波，主持创建海洋关键材料实验室。他重新变回创业者，可是创业谈何容易？
2: 你想在南海和东海环境条件就不一样，都是不锈钢。这个304是吧？不锈钢在东海是可以，在南海就不行。它温度高，盐分大，再加上这个冲击啊、力学啊，随着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大装备、岛礁的建设、大船的建设，尤其现在这个海上的无人机啊，这个航母上的舰载机的发展，我们逐渐往强国走，都需要新材料。
1: 海里的钢最怕盐雾锈蚀，薛群基试验过，不做防护的普通钢材搁在南海岛礁，寿命只有6-7个月，他要给海里的钢铁缝一件穿得住的外衣。2011年，在薛群基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表面工程事业部获批成为宁波市海洋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此后14年间，一步步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4: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今天下午将正式通车试运营。
5: 380米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中国舟山建。
6: 今天再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
1: 成果一件接一件落地，满足了现代海工结构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重大发展需求。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但薛群基对这些过往还是摆摆手。
2: 应该说很努力，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国家的期望、离国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坚持不懈呀，要有这个坐冷板凳。但是只要你瞄准了方向，这个有了人才，有了思维，会成功的。
1: 科研之外，薛群基把最多的心血花在了培养年轻人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涛，2020年来实验室工作之前，与薛群基并无交集。
7: 也从国外回来，也刚开始建筑。那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没什么影响力，招博士生很困难。刚开始前2年可能招不到学生，薛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把他那个当时招的那个唯一一个博士生让我来带，共同培养。他就说你刚回来，这个学生比较少，这个对你科技组发展很重要。
1: 一年一个的博士生名额他拿了出来联合培养，前沿的文献和报道隔三差五转发给学生，一条不够再发一条，办公室里还专门立着一块大屏幕，以便学生们随时汇报。
2: 很多年轻人呢，他也缺乏这个经历，他害怕下边自己明白，一到上台讲了就不明白了。他们的 PPT 啊，定期的都在这里给我放出来，看我这里方便。
1: 把年轻人往前送，一程又

0: 一程。薛群基向后辈们交棒，自己脚下也不停。
1: 这么大年纪了，还愿意出来上班，很高兴。我每天呢，我就从电脑上或者在 iPad 上看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因为发展很快啊，光靠老一套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0: 透过先生办公室的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投用不久的永江实验室，还有正在建设的永江科创大走廊。眼看着窗外从平地一砖一瓦垒起高楼，眼见着窗外从荒芜一步一步踏成大道，84岁的薛群基心里该是痛快的吧。
1: 我一般的坐在这里一个小时以后就起来休息10来分钟、看外边的这个新建筑正在开工，就是这个永江实验室的这个园区已经在建成了，旁边的这个什么科创高新区正在建了。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孙欣。采访84岁的薛先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展与困境，他记得；做过的材料、项目、合作，他如数家珍；学科的挑战、未来的发展，他侃侃而谈。这份记忆也在别处生长。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门口有一面照片墙，以创始人薛先生为起点，一个方向长出许多方向，一个人带出近100位人才。根深、枝繁、叶茂，薛先生记得每一根枝丫的走向，滋养每一片叶子的生长。一个人的记忆长成了一群人的路，这面墙是他念念不忘的回响。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国庆假期，不少人照着社交平台上的网红照去游玩打卡，到了现场却发现和照片里完全是两回事。其实这背后除了拍摄设备的差异，还有摄影技巧带来的视觉魔法。同样一部手机，为什么博主拍出来就更好看？哪些摄影技巧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实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继续，一首美丽中国送给你。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关于宁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宁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宁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宁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4: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
5: 我
4: 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5: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4: 对不起，再
5: 也不会。
4: 妈妈错了。
6: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7: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8: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9: 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10: 关于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

0: 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买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3: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盛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老公，老公，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5: 哎，别打扰我，烦着呢。
4: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5: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4: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5: 当然游戏重要了。
6: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5: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6: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7: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8: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
9: 我
8: 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9: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8: 对不起，再也不会。妈妈错了。
10: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11: 儿子，遥控器没反应了，快帮我看看。
12: 哎呦，等会儿，烦死了。
11: 儿子，这件衣服妈穿得好看吗？
12: 哎呀，你自己决定就是。
11: 儿子，今晚想吃啥呀？
12: 哎呀，随便随便，我在忙呢。
3: 当时光倒流，角色互换，你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做出同样的回答？
13: 妈妈，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妈妈，大象鼻子为什么那么长？妈妈，蚊子饿了吃什么呢？妈妈妈妈，西瓜为什么不叫北瓜呢？
14: 啊，那是因为西瓜是从西域传到我国的，所以就叫西瓜喽。
3: 当我们还是孩子，父母可曾因为我们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而感到厌烦？百行孝为先，孝顺父母，让我们从一句耐心的回答，一句温暖的问候做起。
6: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5: 从小到大，
16: 从小到大，
15: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6: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17: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6: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3: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18: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 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0: 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1: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3: 爷爷，我是烟花。
4: 哎，好的。
5: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7: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饱饭已经不再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反而因为外卖、熬夜还有暴饮暴食，让肥胖成了缠绕在许多人身边的魔咒。肥胖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身材走样，还伴随着高血压、高血脂等诸多并发症。而减肥呢，也并不是我们简单的挨饿那么简单。今天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港院区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杨才德，带着我们一起从中医的角度去了解肥胖。
8: 我们古人在很早很早以前，虽然没有肥胖这个词儿，他把我们体质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体型比较肥胖的这些，把它叫什么高人、脂人。高就是高粱厚味，膏药的膏。脂人就指的是脂肪的脂，它有各种词汇，描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不健康的这种状态，然后又采取了很多相应的中医药方面的治疗的一些措施。那中医药方面的干预的措施，都是一针二灸，三吃药，那对于中医药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先说你这个病是怎么得的，那就和这个个人的体质呀、环境啊、经济条件啊、饮食呀、社会关系啊等等，都会诱发让我们的体重会加大，中医要辨证嘛。中医辨证呢，究竟是身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同样的一碗饭，我吃了我就长体重，您吃了很健康，这是什么问题呢？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脏腑的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它这个主要的脏腑功能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运化有问题。

0: 题，还有我们的肝肾的功能出现了问题，瘀呀、堵呀、气化不利呀、脾胃不能用很好的运化水湿呀，最后形成的中医所讲的水湿，最后成为痰。那我们讲胖就是痰湿重了，中医讲就痰嘛，它就主要就是肝脾肾，你像我们这是中医的一个理论体系。那相应的，如果要对他肥胖，或者是体重过大进行干预的话，那用到的方案就是，我们可以用中草药来进行调理，你可以口服，你也可以在身体上外敷，泡脚，胸针，这些也可以。如果排除了药物，不要用药物，那我们说用外治法，外治法刮痧也可以，烤电也可以，温热性的刺激嘛，辣疗，那还有外治法里头，我们还要用到我们的穴位从体表我们可以做推拿达不到疗效，我们用针扎进去，身体里都在让它起作用，这就是不用药物，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叫绿色的方式，非药物疗法，这就是当年针灸减肥非常火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加上后来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没有时间，我天天的做针灸啊，那怎么办？我们的上班族，这就出现了长效针灸，这就是穴位埋线，解决了这一部分人，做健康管理和健康治疗的这样一个需求，治疗就这些，一针二灸。三用药，
1: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3: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4: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5: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6: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5: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7: 先生，这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5: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8: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7: 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9: 好。
10: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7: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10: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1: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12: 我要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13: 怎么啦？
12: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14: 哎呦，
12: 不让我坐电梯，
14: 啊，
12: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12: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
12: 哦，原来这样啊，我掐了。
13: 谢谢合作。
16: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
17: 良友市场到了，九号北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18: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19: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19: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9: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9: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挂十块，103块，328块。
7: 爸爸，你看，
9: 我可以瞒你一个小时吗？
6: 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5: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北京时间23:00。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这时候，哈马米执架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他当时选择收手。上述知情官员称，哈马米当时改变主意的原因暂不清楚，但据信他在飞机上碰到了认识的人。哈马米已被沙特阿拉伯移交给阿联酋审讯，阿联酋方面暂未宣布对他发起正式起诉。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 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方面3号说，哈马米在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以色列警方当地时间4号在以国防军总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附近逮捕一名美国游客。这名男子宣称将在该地发动恐怖袭击，警方表示已就其所涉事件展开调查，嫌疑人随后将接受精神评估。以媒报道说，警方怀疑该男子精神状态不稳定，以色列方面正考虑将其驱逐出境。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6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染水排海。据尼日利亚方面5号消息，一架载有32人的军用飞机在尼日利亚坠毁。法国官员当地时间5号说，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2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这起悲剧发生在法国北部贝尔克镇附近水域。近年来，从法国乘小船前往英国东南部海岸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 2022年达创纪录的4.6万人，2025年约4.1万人。体育方面，国际乒联当地时间5号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昱，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 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列第二和第三。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冰心先生诞辰126周年。冰心，原名谢婉莹，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说起冰心，或许很多人会想起《繁星》《春水》里那些玲珑剔透的小诗，想起《小桔灯》里那点微弱却暖人的灯光。这些温暖清丽的文字，这种委婉含蓄的书写，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滋养着他们善良坚韧的品格。冰心还写母爱，写童真，写大海和星辰。说到底，他一生的作品大多关乎同一个主题，爱。冰心这所谓爱的哲学从哪里来，又是怎样融进了他的文字？今晚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冰心的文学世界，品读那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温柔。冰心的童年是在山东烟台海边的海风与涛声里度过的，或许他笔下那种开阔而温柔的意境，那种对自然近乎本能的亲近，根子都扎在这片海边。虽然常常独自看海，但冰心算不上孤独，他是在父母深厚的慈爱里浸润长大的。童年中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冰心从童年中得到的这样受益一生的馈赠，那是一种恬淡、回归自然、顺应本真的人生态度，这也让他常常感念他的父母。冰心的童年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是怎样？

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判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

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再立意作诗。他把那些写在笔记上的三五行小杂感挑选出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整理在一起。

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阳

0: 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的，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我提着这礼，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的，这大家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王春林家来。他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12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1: 我相信一定有不少朋友对冰心先生作品的了解始于语文课本，他有近20篇文章被选入了各版本语文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而他第一部专门写给孩子的作品便是《记小读者》。《记小读者》是冰心的代表性散文集，也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作之一。该书创作于1923年至1926年间，主要收录了他在这期间创作的29篇通讯散文。但其实，冰心这些写给小朋友的信，最初的预期读者只有三个，也就是他的三个弟弟。冰心跟弟弟们的感情很好，经常给他们讲故事。1923年，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正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的时候，7月24日的《晨报》副刊第四版上，出现了一个新开辟的专栏，叫《儿童世界》。这期《儿童世界》上特别提到，冰心女士提议过好几回。本刊应该加添一些适合儿童的读物，编者是非常赞成的，只不过实行起来却是一件难事。儿童的读物一方面要采集，一方面也需创作，但现在哪一方都没有人，因为没有人，所以这一件事阉割到今日。这则编者的话什么？第二天，冰心写出了一篇给儿童世界的小读者。在第一封信的开头，冰心这样写道，在这开宗明义的第一信里，请你们容我在你们面前介绍我自己。我是你们天真对立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时为止，我恳切地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

0: 1926年8月2日，冰心回到北京，他受聘回到母校，成了燕大校园里最年轻的助教。8月31日，他完成了记小读者最后一篇通讯，即通讯29，为这部儿童散文名作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并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教书生涯。后来冰心又发表了再记小读者和三记小读者，与孩子们断断续续对话了数十年，为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童年带去了缤纷的色彩。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写给小读者的通讯之一《谈生命》。此文最初发表于1944年12月25日《重庆大公报》，是专门回应一位从军小读者的提问而写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篇文章，朗读子君。
1: 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它从最高处发源，冰雪是它的前身，它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入。它曲折地穿过了悬岩峭壁，冲倒了层沙积土，斜卷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它享受着它所遭遇的一切，有时候它遇到谗言险阻，它奋激地奔腾了起来，怒吼着回旋着前波后浪的起伏催逼，直到冲倒了这危崖，他才心平气和地一泻千里。有时候他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他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低地吟唱着，轻轻地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这激电这迅雷使他心魂惊骇，疾风吹卷起他，大雨击打着他，他暂时浑浊了，扰乱了，而雨过天晴又加给他许多新生的力量。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新月，向他照耀，向他投影，清冷中带些悠悠的温暖。这时他只想休憩，只想睡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他向前走。终于有一天，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啊，他已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他屏息，使他低头，他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又多么黑暗。大海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他，他一声不响地流入他的怀里，他消融了，归化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再形成一道江流，再冲倒两旁的石壁，再来寻夹岸的桃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生命又像一棵小树，它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伸展，在早春润湿的泥土中勇敢快乐地破壳出来。它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上、城墙上，只要它抬头看见了天，啊，看见了天，它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它也许受着大树的阴遮，也许受着树的负压，而它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它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

0: 遇着娇奢的春天，它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蜂蝶围绕着它飘翔喧闹，小鸟在它枝头欣赏唱歌。它会听见黄莺轻吟，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枭鸟的怪鸣。它长到最茂盛的中年，它伸展出它如盖的浓荫来荫蔽树下的幽花芳草，它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心。秋风起了，它的叶子由浓绿到绯红，秋阳下它又有一番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愉悦。终于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它的黄叶干枝卷落吹抖，它无力地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地落在它的怀里。它消融了，归化了，它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它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岩遮，再来听黄莺的歌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滴，大生命中之一叶。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要记住，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地变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不生长的变成了空壳。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好比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长变的四时。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快乐固然兴奋，苦痛又何尝不美丽？我曾读到一个警句，是愿你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世界、国家和个人的生命中的云翳，没有比今天再多的了。
1: 从1900年出生到1999年去世，冰心这位文坛的世纪老人，一直在用笔去爱，把善良、爱心、向上的种子撒到了无数读者的心里。愿我们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温柔与爱的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殷若金的散文作品《橘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芸香科植物的气味我都很迷恋，沐浴乳是柠檬香，洗发水是柑橘香，香水是橙花香。芸香科的果实我也很贪食，橙子、柚子、柠檬、佛手都好，其中橘子最有亲和力，酸甜易得，好剥。苹果啦、梨子啦、西瓜啦，包括和橘子有亲近关系的橙子和柚子，有的需要用刀子打皮，有的需要切，有的光剥皮就剥到你手痛。橘子就生

一瞧，皮特别容易剥不说，一半一半的果肉也帮你分好，你就只管掰着吃就好了。橘子也好看，剥开薄膜，露出一丝丝半透明的果肉，像晶莹明澈的水晶花朵。剩下的橘皮可以做成小橘灯，还可以用橘子皮挤出橙色汁液，染出带有橘皮香的信笺。这都是小时候最喜欢干的趣事。橘子生南国，屈原的《橘颂》写道：“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使楚》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具体是指南方的哪里呢？文振亨在《常物志》中说：“有绿橘、金橘、蜜橘、扁橘数种，皆出自洞庭。”那便是指苏州洞庭了。橘子也讲究时令，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王羲之有张著名的《凤橘帖》，写着：“凤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给朋友送橘子吃时留下的手信，赠给你三百个橘子，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愁石果少，客船争买洞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去苏州东山采橘子。彼时苏州的东山西山的橘子林里，点点金黄的橘子坠在枝头，连坠一片。这时采摘的橘子比市场买来的酸甜鲜美的多，随手采来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里，站在橘子林中吃一斤，再带走五斤，真乃深秋亦酣畅淋漓之乐事。有一年与朋友去东山的鹿巷玩，见到了大片洞庭红橘，分外诱人。听当地人讲述，才知这里曾是电视剧《橘子红了》的拍摄地。洞庭红橘是旧苏州的传统品种，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了。红橘极美，挂在树上便是风景，颜色红艳，皮薄多汁，味道鲜美。因为上市晚，成了苏州迎接农历新年的时鲜。橘子与吉谐音，寓意吉祥。旧年苏州人到亲戚朋友家里拜年的时候，都要准备一些红橘，用篮子提上作为新春的礼物，而所得的回赠礼物也都是橘子。橘子瓤外面那个白色的网状金络叫橘络，别小瞧，中医里这是一个宝，通络化痰，顺气活血最好。晒干或者低温干燥后的橘子皮，便是著名的中药材陈皮。千年人参，百年陈皮。陈皮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年份久一些才好，以新会出产为佳。橘红则是指刮去白色内层的橘皮表皮，也是理肺气、祛痰、止咳的一味药材。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款中国人发明的奇妙茶品，那便是新会陈皮与普洱的美妙结合——橘普。中国人是这样做橘普的：取整枝柑橘，在顶部切开一个小圆孔，去除果肉，这个步骤要极其小心，不能破坏柑橘皮的完整，再将普洱散茶灌装进去，一同烘干或者晒干，橘普茶便做成了。饮用的时候，只要把橘普皮撕碎几片，加上一些散茶，便是一泡的量。更有小青柑，被身边茶人朋友戏称为小心柑，是一种青色。

0: 的小小的菊普茶，只要整只丢进紫砂壶里便好，更加方便。菊普茶泡出来的汤色浓厚，口感鲜醇，既有陈皮的果香，又有普洱的醇厚，可疏肝润肺，消积化滞，一通五脏，健胃降脂。秋燥时节，全靠菊普做口粮茶，以至于喝光所有家底儿。菊普茶的发明起端来自一次偶然，也需要喜好钻研的食客与茶客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黄龄演唱的歌曲《时光吟》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从上海市区出发，一路向东南，可以驶上一座3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桥的那一头是东海之上一串曾经默默无闻的小岛，名字叫崎岖列岛。今天，这里是全世界最繁忙的集装箱码头之一，岸边的吊桥排列如林，海上的巨轮首尾相衔。可偌大的码头上，你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上海港的集装箱为什么要拉到30多公里外的海岛上去装卸？一座港当年遇到了什么样的瓶颈，非要跳出上海，到外海上另起炉灶？在孤悬东海的

小岛上建港，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淡水，怎么建？看不到人的码头，成千上万的集装箱，又是谁在搬？这座从荒岛上长出来的大港，又是怎样把上海港推上世界第一，而且一坐就是十几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了不起的洋山深水港。洋山深水港的故事要从上海港的窘迫说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已经摆上了日程，可目标越大，一个先天的短板就越扎眼。当时上海港已经是国际大港，集装箱运输一年一个台阶，可它有一个先天的软肋，长江口。万里长江奔流入海，每年携带的泥沙大约有4.8亿吨，到了入海口，水流变缓，泥沙沉积在长江口外，形成了一道长约60公里的浅水区，行话叫拦门沙。航道水深只有7米上下，大船进不来，只能后潮，涨潮了水涨船高，才能挤过这道门槛。而那个时候，世界航运的趋势是船越造越大，第三代、第四代集装箱船接连下水，吃水越来越深，满载的大船到了长江口外，只能在锚地里抛锚排队等潮水。涨潮了，水涨船高，一艘一艘轮流挤过那道门槛，错过了潮位，就再等下一潮。上海港眼睁睁看着大船挂出的航线绕过自己，货主等不起，干脆把箱子拉到香港、新加坡中转，上海的箱源就这样一船一船的流失。上海也不是没想办法，外高桥码头扩建了又扩建，可在市域之内，北上宝山罗京，东进外高桥，南下杭州湾，三个方向反复比选，就是找不到一处像样的深水港址。出路在哪里？那就把目光放大，跳出上海。在上海东南方向的浙江舟山胜寺外海，有一串叫崎岖列岛的小岛，距上海南汇的芦潮港大约30公里。那里航道平均水深15米以上，是离上海最近的天然深水港址。但在那个年代，到底怎么解决上海港的瓶颈是有争论的。一种意见主张打通长江口的拦门沙，在外高桥五号沟一带建深水码头；另一种意见则希望尽快到洋山建港，一劳永逸。1998年长江那场大洪水，客观上成了转折点，上游泥沙大量下泄，已经挖深的槽道很快回淤，算下来疏浚量要以亿立方米计。上海市的决策者把这笔账报了上去，疏浚长江解决不了上海全天候深水港的根本问题。2001年年初，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会前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从芦潮港乘船实地考察了大小洋山，会议定了3件事：建洋山深水港是必要的、紧迫的，技术上可行，同时要处理好三者的关系。长江口的深水航道治理还要继续，那是给长江黄金水道用的。宁波北仑港分工大宗散货，洋山港则集中解决集装箱深水泊位的问题，各就各位，互不打架。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洋山深水港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当然，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洋山的岛行政区划属于浙江省舟山市胜寺县。最后的安排是，土地由上海租借，建设资金由上海出，租金和产生的税收归浙江，港口的建设经营管理由上海负责。用一句概括的话说，行政归浙江，管理归上海。这不是谁占了谁的便宜。

便宜，而是一盘长三角合作共赢的大棋。先说建桥，孤岛建港第一道工序不是码头，而是路。与阳山深水港同步开工的是一座3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东海大桥。它北起上海芦潮港，南到小阳山岛，双向六车道，是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设计抗12级台风、7级地震，2005年5月结构贯通。建桥的难点在哪里？难在外海两个字。这里不是江河，不是海湾，而是茫茫东海。施工没有任何依托，几千根桩要在一望无际的涌浪里一根一根打下去，打桩船在浪里晃，定位却要准到厘米级。今天开车过桥半小时就到，可在当年，建设者们面对的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的外海施工。再说建港的人，阳山工地上流传过一句顺口溜，叫吃三睡五干十六，一天吃饭3个小时，睡觉5个小时，干活16个小时。寒冬腊月，为了让新浇筑的码头面层混凝土不受冻，工人们全员住进现场，用身子贴着面层保温，被上级称为用体温养护混凝土的人。阳山还出过一句自嘲，叫阳山夜总会，不是歌舞升平的那个夜总会，是夜里总要开会。为了攻克孤岛外海的技术难题，晚上挂起应急灯，围在一起研读图纸，测量班的工人被叫做追着星星出门，赶着星星回家的人。港区的路域也不是现成的，大小阳山之间靠吹填造路，绞吸船把海底的泥沙吸上来，通过管道喷吹到围起来的滩涂里，水渗走，沙流下，一寸一寸把海变成陆地。1至3期填下去的沙石大约有1亿立方米，硬是在海岛与海岛之间填出了大约8平方公里的码头陆域。刚吹出来的地基是松软的，承载不了吊桥和堆场的重压，还得一块一块的加固处理，有的要反复碾压夯实，有的要打进排水板，等地下水慢慢排出，地基慢慢压密。而8平方公里还只是1到3期，整个阳山深水港区的规划总面积超过25平方公里，依托大小阳山的岛链分成东南西北4大港区分期实施，今天建成投运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阳山港的建设速度快得惊人，2005年12月10日，1期5个10万吨级泊位开港，东海大桥同步通车，仅用3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国外同类工程通常需要7、8年的工作量。一年后的2006年12月，2期开港，到2008年底，3期全面建成，16个深水泊位，5.6公里岸线，年吞吐能力930万标准箱，3年3大步。第一艘20多层楼高的集装箱巨轮靠上小阳山的时候，很多老港口人专程赶来看，这些在黄浦江边在外高桥干了一辈子的老码头，围着那艘巨轮转了一圈又一圈，有人当场掉了眼泪。在长江口等了那么多年潮水的上海港，终于有了自己的深水大港。速度快，质量也要经得起老天的考验。阳山孤悬外海，年年要跟台风打交道。就说2026年8月，台风白海豚过境，港区实测最大风力12级，这正是当年东海大桥设计时对标的标准。台风来袭时，大桥双向封闭，港区停运，风头一过，马上组织疏港恢复生产，国际航船密集进港，
东海大桥上一天过了大约3万辆集装箱卡车，设计时写在纸上的抗

12级台风就这样在一年一年的风浪里变成了日常。阳山的故事如果只讲到三期，那还只是一个大港的故事，真正让它站到世界之巅的是四期。2017年12月10日，阳山四期开港，这是当时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综合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集装箱码头。开港第一天，很多记者站在码头边发懵，眼前桥吊起起落落，一辆辆小车驮着集装箱来来往往，可码头上就是看不到人。人去哪儿了？搬进了中控室。先说桥吊，传统码头上桥吊司机要爬上50米高的驾驶室，低着头猫着腰，一天十几个小时盯着脚下的箱子。在阳山四期，司机们坐进了四季恒温的办公楼，一人面前几块屏幕，远程操作好几台设备。再说搬箱子的小车，那是一种无头无尾的自动导引车，靠地面下埋的磁钉认路，自己把集装箱从船边驮到堆场。最妙的是换电，小车电量低了不用人管，自己跑到换电站去，旧电池卸下，新电池装上，全程只要6分钟，接着干活，零排放。堆场上的轨道吊也是自动的，一只只集装箱码得整整齐齐。四期的规模，光设备清单就够唬人，规划配置26台桥吊，120台轨道吊，130台自动导引车。开港时首批投运的就有10台桥吊、40台轨道吊、50台小车。当然，说它无人并不准确，桥吊在船侧抓箱，那临门一抓，还得靠远程的人工来协同。准确的说法是，自动化程度世界领先。这套玩法一开始可把老师傅们难住了。全国劳动模范黄华如今是阳山四期的首席远程操作员。2016年，他调来参与前期调试时，干了十几年桥吊的技术老手们发现，坐在屏幕前远程吊一个箱子，居然要用13分钟，而在传统码头人工操作不到2分钟。10多年的操作经验，在这里等于从头再来。开港倒计时那段日子，首批10名操作员每天早上7点钟到码头，练到第二天凌晨1、2点，练到后来单循环时间压进了120秒以内，其中人工操作的部分最快22秒就能完成。黄华自己总结，以前是低头看箱子，现在是抬头看屏幕。他亲眼看着这座码头一路爬坡，四期设计的年通过能力是630万标准箱，2024年实际干到了700万箱，2025年奔着800万箱去，把设计能力都甩在了身后。比设备更难的是大脑。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是一套码头智能生产管理控制系统，成千上万个集装箱，哪辆车去驮，哪台吊去抓，往哪个箱位码，全靠它调度。当时国内没有先例，国外有封锁技术，用研发团队的话说，连教科书都没有。上港集团的系统团队只能自己写代码，摸着石头过河，3年1000多个日夜，硬是把这套系统做了出来。这是中国第一个软件系统完全自主研发的自动化码头，用自己的系统调度自己的港。设备这边也有人在死磕，设备诊疗师吴继林调试阶段平均每天要处理30多个系统故障，最多的一天上百个，周一上岛，周五下岛，吃住在岛上是常态。轨道吊的自动锚定是个瓶颈，他带着团队下班后加3个1小时，1小时读资料，1小时研究自动化指令和控制逻辑，1小时追着供应商问，最后首创了轨道吊自动锚定技术，8个月打通3条作业路全流程，
国外同类型码头做到这一步要多花将近两年。数字最能说明问题，这座自动化码头的劳动生产率是传统码头的 2.13 倍，一昼夜能处理超过 2.8 万个标准箱。同样规模的码头按传统方式运营要700多人，现在100多人就够了。有了深水泊位，有了自动化码头，上海港的登顶是水到渠成的事。2010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第一次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从那以后，这个位置再也没有让出去过。货从哪里来？顺着长江往回看，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货源从重庆、武汉到南京、苏州，顺江而下，在上海集聚出海。越来越多的国际货物也把这里当作中转站。2024年12月，上海港完成了当年的第5000万个标准箱，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单年突破5000万标准箱的港口，连续15年全球第一。平均下来，每天10几万个集装箱进出上海港。这5000万箱里，洋山深水港一个港区就贡献了2600多万箱，占了上海港的一半还多。2025年，上海港吞吐量又突破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箱子多还不是这座港的全部。2026年7月，一份由中国经济信息社和英国波罗的海交易所联合发布的国际航运中心指数报告，把上海排到了全球第二位，压过了老牌航运中心伦敦，只排在新加坡之后。比排名更有意思的是排名的道理，国际航运中心的竞争早就不只是比谁的码头大、箱子多，还要比航运金融、海事保险、海事仲裁这些软实力。上海这些年一块一块的补短板，推出了我国第一个航运期货品种，给全球货主企业提供定价和风险管理的工具。海事仲裁、法律服务这些高端行当也在加速集聚，从规模领跑到能级领跑，这座港泛的早就不只是箱子，而是全球航运资源配置的话语权。一座大港的能量从来不止于装卸。2005年，随洋山深水港一起诞生的还有全国第一个保税港区——洋山保税港区，第一个实现区港一体。2020年，它又升级成为全国15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什么叫特殊？通俗地说，境外的货物进了这个区，就像进了境内关外，一线境域放行，不设存储期限，连账册管理都取消了。货什么时候进来，存多久，什么时候走，企业自己说了算。对标的是国际上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这座港还在生长，在小洋山岛的北侧，小洋山北作业区正在建设中，它是国家“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之一，由上海和浙江合作共建，设计年通过能力1160万标准箱。建成后将与南侧港区组成组合港，南北联动，给这座大港留出新的生长空间。按照上海市的规划，到2030年，上海港集装箱年吞吐量力争达到5800万标准箱以上。回过头来看这座港的来路，当年上海港的大船要在长江口排队等潮水，一道拦门沙拦住了通向深蓝的路。如今东海大桥如长虹卧波，桥的那一头无人小车驮着集装箱穿梭不息，把中国制造送往世界200多个港口。从等潮水进江，到跳出上海，到海上建港，从人拉肩扛的码头，到坐在恒温中控室里遥控巨臂，
上海港的出海口正是中国开放的出海口，洋山之巅不在高度，而在志气和底气。一座座桥吊起落之间，一个东方大港向海图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队少先队的队员，这个天津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就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还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哎，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唱。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我父亲也

0: 1980年年末，词作家王德兴奋地把刚刚写好的歌词《我爱你，塞北的雪》送到作曲家刘惜金的手中。纯净优美的歌词深深打动了刘惜金，在冰冷的琴房中，他只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最早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是被称为北方夜莺的盲人歌唱家周其华，而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另一位歌唱家殷秀梅。她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深情演唱的情景打动了全国观众。
1: 可以说我酷爱雪，到现在为止一有雪的歌我拿过来我特别爱唱。小的时候这个印象就是一到下雪了，雪花很大，一片一片的往下下，它是万物都是白的，所以一唱塞北的雪就飘飘洒洒那个词，所以我就作为东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有时候那歌词你看很简单，让人感觉就能往心里去。
0: 刘惜金在歌曲的创作中加入了南北融合的音乐素材，比如第二句飘飘洒洒漫天遍野是苏州评弹的调子，而结尾部分有东北秧歌的风格。殷秀梅和刘惜金是好友，他演唱的版本又做了独具特色的改编。
2: 实际上这个歌呢，现在我唱和真正地道的东北人唱好多地方不一样。他前奏吧，以前刘老师写的呢是16分音符，就滴滴答啦答啦答啦，滴滴答啦答啦答啦答，他这么走。我呢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叫下雨，不叫下雪，下雪应该比这个还慢，还飘，我就改成了8分音符，就滴滴答答答答答，这是我改的。还有好多，你比如说我唱你的屋子是那样的轻盈。东北人唱是你的屋子是那样的，是这样的。
0: 作曲家刘惜金并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广泛流传，直到他去世界各地访问时才发现一些华人华侨在唱这首歌时会感动得落泪。他们说这首歌让我们想起了家乡和亲。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0: 广播连续剧《三沙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福师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第三集。
1: 同学们好。
2: 雷剑叔叔好。
1: 好，同学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温暖的故事。主角啊是一群和你们差不多大的孩子。在宁波的大谢岛学校有个班级

0: 家觉得他们的纪律不太好，成绩也不太好，所以叫他们差班。但是这个班的班主任赵老师并没有放弃他们。有一天啊，赵老师给同学们讲起了赤瓜礁的故事。在我们南海这个特别小的岛上，解放军叔叔们在那里守卫祖国，风吹日晒都不怕。同学们听了很感动，决定给叔叔们写信。自那以后，同学们和解放军叔叔开始了长达37年的书信往来。同学们会把自己画的画、做的小手工寄给叔叔，叔叔们会回信讲岛上的故事，还寄来礁石的照片。慢慢的，同学们越来越懂事，班级也变得团结又积极。后来他们还把自己的班级改名叫海鸥班，因为海鸥不怕风浪，勇敢又自由。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解放军叔叔们守卫祖国，就像海鸥守护大海一样重要。而你们认真学习，团结友爱，
1: 不怕风浪，
0: 就是在守护祖国的未来，
1: 勇敢又自由。
0: 而这赤瓜礁啊，
1: 这就是爷爷说的，
0: 就在我们的三沙岛边上。
1: 好兵，
0: 希望你们也能像海鸥班的同学一样，做一个勇敢有担当的好孩子。
1: 这个也行，肚子里的故事还蛮多的。

0: 岛上的支教生活似乎并没有我最初想象的那么难熬。在我和孩子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期末考试成绩进步很大，我别提多开心了。我和爸爸的关系缓和了不少，雷健也会抽空来找我。可是暑假来临，我三个月的支教期限快到了。这次期末考试，大家的成绩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在这里老师祝贺你们。
1: 嗨，
0: 同学们，今天是本学期的最后一节课，老师也想跟大家说说心里话。在永兴岛的这段日子，我看着你们像抗风筒一样茁壮成长，像浪花一样活泼可爱，老师心里特别的欣慰。我们一起在海边捡贝壳、读故事、数星星、盼船帆，这些日子也会像沙滩上最美的贝壳，永远珍藏在老师的心里。
2: 老师，你是要走了吗？
3: 老师，你别走好不好？
2: 下学期我们还想和你在一起。
3: 老师，
0: 同学们，老师会认真考虑的。
4: 王老师，我正找你呢，到饭点了，我们去食堂吃个饭吧。
0: 哦，好，
4: 走吧。

0: 七姐，对不起。
1: 这说的什么话呀？只叫七妈回去很正常，没什么对不起的。

象征着国家主权。这邮戳一盖下去啊，就是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是中国。所以，无论是在中国的南极长城站、北极黄河站，还是咱们南海的岛礁上，都以邮戳为凭，坚定地宣告着中国的主权。即便累一点，

0: 谢谢你们，谢谢。不过，你们的东西老师不能要，你们都拿回去吧。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因为老师不走了。真的？王老师，你想好了？想好了，下个学期我留下，继续教你们。
1: 孩子们的暑期活动，你有什么想法呀？那我就带。爷爷好！你好！你们好，你们好，孩子们，你们好。莎莎，你能来，我太高兴了。给你添麻烦了。哎呀，这是哪儿的话呀？应该的。
2: 应该的，应该的。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灯塔管理站，跟着王站长一起探索灯塔的秘密，大家要认真听，仔细看哦。
3: 好。
2: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灯塔管理站，我是站长王定海。这座灯塔不仅是海上的指路明灯，更是我们南海海防的重要岗哨。今天呢？ 咱们一边看设备，一边聊聊守护家园的故事，好不好啊？
3: 好。
2: 哎，莎莎，我这么说行吧？
3: 行。<笑>
2: 好，好，好，好。孩子们，在很久以前，没有灯塔的时候，船在夜里赶海，只能看星星。要是阴天看不见星星，那就往声浪大的地方躲，往礁石远的地方绕。 后来呀，有了灯塔，夜里就有了一颗不落的星。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世界上最早的灯塔是2000多年前埃及的法罗斯灯塔，那时候的人就知道，海再大，也得有个指路的眼睛。咱们三沙这些灯塔，立在这祖宗海的礁石上，从北到南，一座一座。 就像站岗的哨兵，这夜里亮起来的时候，这光啊能跑出去20多海里呢。船员出海，远远瞧见那道光，就知道离岛近了，离家近了。现在有了北斗导航，船上有各种仪器，可渔民们出海啊，还是会抬头找灯塔。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2: 因为机器会坏，信号会断，可灯塔在，心就定。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在这茫茫的大海上，灯塔亮着，就是在告诉所有赶路的人，这里是中国，这里有人等你回家。
3: 站长爷爷，哎，灯塔是守在海上的眼睛，站在塔上能看见远处的船。
2: 给他们打灯照亮。对，你说的对。<笑>不过呢，现在的灯塔可早就不是只有一盏灯、一座塔那么简单了。来来，孩子们，你们看，哎，这块大屏幕啊，这是咱们灯塔的千里眼，20海里以内的海面都逃不过它的眼睛。哇！再看看这个，这是打鱼的船，嗯，这是。
3: 海景的巡逻艇，嗯，
2: 看见这条红线了吗？嗯，
3: 看见了。
2: 这是咱们画的预警线，只要有不认识的船靠得太近，它马上就会叫。
3: 站长爷爷，嗯，这屏幕怎么能看得这么远呀？<笑>
2: 厉害吧？嗯，这个呀是高清海事监控系统，配备卫星定位技术，不管是大白天还是黑咕隆咚的夜里。 啊，哪怕是下大雾，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

0: 它都能把海面照得清清楚楚。你们看，这是晚上拍的，那些亮晃晃的小点点，啊，是船的热源。机器能看见人的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就像给灯塔装了一双夜视眼。哇，
1: 这就是目前最先进的设备。
0: 对，海上的路安全了，咱们的家就安全了。每一艘船的平安航行，每一片海域的安稳平静，都离不开这些科技设备的守护。这就是咱们的海上防线。
2: 好厉害啊！
0: 同学们，大家再来看看这台雷达导航仪，它能发射无线电波，就像用手电筒照一照，就能知道周围的船在哪儿，往哪儿开，跑多快。就算是下暴雨、起大雾，船员们眼睛看不见，也能靠它收到灯塔的信号，不会迷路的。
3: 那要是这些设备坏了怎么办啊？
0: 问得好。咱们呀有双保险。你们看这台应急通讯设备，要是主机那台出毛病了，它立马就能顶上，跟指挥部、跟附近的船都能联系上。在咱们南海，只要通讯不断，守护就不会断。
2: 哇，太神奇了！
0: 神奇吧？孩子们，走，跟我去塔顶。
4: 好，走，走，走。
5: 慢点！哎呀，
6: 来，这楼梯好陡呀！
5: 慢点，
7: 跟上，跟上，
0: 小心啊！
7: 扶你，
0: 孩子们，你们看，那面五星红旗永远飘在咱们灯塔旁边。这片蓝蓝的海，这些漂亮的岛礁，都是咱们祖国的土地。咱们脚下这座灯塔，就是守在这片海上的哨兵。
1: 站长爷爷，您天天都在这里守着吗？
0: 是啊，我和大伙儿轮班值守，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浪多大，都得让这灯塔亮着，让这些机器醒着。他们在告诉每一艘船，我在，国家在，放心走你的。孩子们，我们守的不光是一盏灯，更是身后的家，是咱们中国的海。
3: 我长大以后也要来守海礁。
6: 我也要来。
8: 我也是。
0: 好孩子，这国防啊，不是什么大口号，就藏在一个一个坚守的岗位中，藏在这些机器一点一点的进步里头，也藏在你们好好读书、快快长大的日子里。好好学习，练好本事，将来不管走到哪儿，都要记得守住咱们的国家，守住这片蓝蓝的大海。
1: 那一刻，原本模糊的爸爸形象开始逐渐清晰，我的脑海中如同放电影一般，将从小到大和爸爸在一起的画面一一回顾。虽然相处时光不多，但都十分温馨。我猛然意识到，原来我一直深爱着我的爸爸。我对爸爸的冷漠，是来自于我失去妈妈的内心创伤。我的潜意识害怕再失去亲人，只想让爸爸回家陪在我身边，而不考虑他的处境与工作。所以我会反对雷剑的决定，不去支持他的理想与责任。当我来到三沙石前，

0: 我见到了阿朝爷，见到了齐校长，在纯真的孩子们身边，在我的爸爸身边，我放下了。我终于知道，那是无数个像爸爸一样的坚守者，赐予我们的平安与喜乐。
1: 叫我什么？爸爸，你辛苦了。莎莎，我终于听到你叫我爸爸了。啊，莎莎，明天我换班，等我从塔上下来。
0: 你来爸爸宿舍，爸爸给你做饭吃，好不好？啊！不用了。你还是不肯原谅我。不，我的意思是，我给你做糖醋鱼，是我妈妈给你做过的那道菜。啊？
2: 喂，雷健，
3: 莎莎，我刚才接到通知，明天要去参加阅兵集训，这可能是大阅兵前给你打的最后一通电话了。我想告诉你，爷爷的任务我已经初步完成了。
2: 你也清楚，仅仅是初步完成啊？
3: 当我有信心圆满完成，那张照片我一定会带在身上。
4: 你能原谅我吗？
5: 那得看你的表现啊！
2: 相信我，我一定能做到。再见，
1: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向王站长致敬，向所有守护海疆的人致敬。
4: 谢谢站长爷爷，我们会好好学习，守护祖国。好，好孩子。 咱们一起点亮灯塔的导航灯，让它的光芒照亮更广阔的海面。来，愿这束光也照亮你们的梦想，愿你们永远心怀家国，向着阳光前行。
0: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就到了大阅兵的日子。雷健在集训中表现出色，成功入选海军阅兵方阵，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骄傲。电视屏幕里的方阵，踏着惊雷般的步子向前，钢枪亮的晃眼，战机掠过天际时，我攥着衣角的手全是汗。
6: 感觉鼻尖发酸，胸口像揣着团火，骄傲地想喊出来。原来安全感是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被这样坚实的臂膀守护着，原来热血是看见那面红旗飘扬时忍不住红了的眼眶。
7: 来了，茶水来了，来。好，
8: 老王，你坐好，别等着别人视线。
9: 瞧瞧瞧瞧，这队长可比咱们当年威风太多了哈！哎呀，
10: 怎么办？怎么了？敢当青子揍爷他？
11: 壮丽点，
9: 真遗憾。
7: 快了，快了，海军方阵马上就过来了。
12: 不朽功勋。
7: 哎，老伴儿，海翔，哎，快，快把手机拿过来，
13: 这个录下来啊！哎呀，录他干啥呀？那回头电视上不都有回放吗？哎，
7: 那能一样吗？录下来，我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3: 哎呀，好，是执行命令，老队长。

0: 横万里海疆，建功远海大洋。
1: 老排长，快看！
0: 现在走过来的是
1: 这个
0: 海军方队，
1: 是不是你家雷谦？
2: 我瞧瞧，我瞧瞧，
0: 劈波斩浪，挺进深蓝，
2: 就是他，
0: 刘翔，
2: 我的孙女婿，
0: 海上威慑和实战能力，
2: 他走过来，
0: 坚定维护海
2: 洋和平安宁。要走过天安门了。
1: 长智去了，
2: 是呀，
1: 老排长，羡慕你呀！军方
3: 队，我也不请，请自参加大阅兵了，能亲眼看着咱娃娃走过天安门，自恋。
1: 老兄弟啊，别羡慕，咱们也参加了，
3: 上了啊，咱们也参加了，哎。
1: 我把咱们在三沙石前的那张合影让莎莎交给雷剑了，就贴在他胸前，他带着咱们，带着所有已经走了的兄弟们一起走过天安门，看着咱们今天的强盛海军，看着咱们今天强大的祖国。你想的太周到了，谢谢老排长，咱们这就算是。

0: 那莎莎之前跟雷剑闹得别扭，她该不会忘了把照片交给雷剑吧？
1: 啊，应该不会吧？电话，哎哎，我问问他。嗯嗯。
2: 我是狼。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沙石》第三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来关注新车扩容补贴加码，车市进入冲量关键阶段，金九银十旺季效应能否再现？
1: 我们还将关注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闯入了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那么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车市。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

0: 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2: 我们整个汽车园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3: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1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5: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6: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7: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7: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国庆假期各

0: 类扫码便民服务呢，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便利。然而有消费者发现呢，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押金退还暗藏着套路。比如说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了，不过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入到了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那么这类押金乱象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2: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1: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3: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4: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3: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4: 他一般是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3: 我账户没有任何
4: 问题，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1: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2: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1: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5: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退回来了。
1: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5: 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1: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6: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7: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地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1: 黄隐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6: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

0: 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中立呢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2: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播出那条转折路，请听总台记者杨森、朱欣怡、孟雍的报道。
6: 在贵州遵义红花岗子引路96号，有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935年1月，就是在这座小楼里，煤油灯与炭火盆照亮了27平方米的小会客室。20位与会者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三天三夜激烈争论，把红军前进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明朗。
7: 长征地理名片。遵义地处贵州北部，北倚大娄山，南临乌江，自古是由黔入川的咽喉要地。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把敌人的10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为军队赢得短暂休整的机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场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被誉为转折之城。
8: 大家好，我是孔霞，是遵义的一名红色鹦鹉宣讲员。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呢，就是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同志。
6: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序厅里，红色鹦鹉讲解员孔霞正在为几位参观者介绍浮雕墙上的人物。过去的33年里，他一直坚持这项工作，讲述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也回忆爷爷曾经走过的路。孔霞的爷爷孔献全1911年出生在一个湖南浏阳的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17岁的细伢子孔献全就加入了当地农民武装队伍。2年后，当红军队伍来到浏阳，刚成年没多久的他毅然背上行囊，告别父母，踏上了参军之路。从1930年开始，孔献全随红三军团参与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斗。1935年，红军队伍进驻遵义后，不住民房，不扰商户，还把没收土豪的粮食、盐巴、衣物通通分给穷苦百姓。几天之后，在子引路的那座小楼里，遵义会议召开。楼外是刚刚分到钱粮的干人，楼内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路从这里转弯，更多的干人走进扩红登记处， 短短十几天就有4000多名黔北青年穿上了红军军装。1月19日，红军部队离开遵义向北进发。1个多月后，回师黔北的红军再次兵临遵义娄山关。在这场战斗中，已是作战参谋的孔宪全冲在了最前面。仗打赢了，但孔宪全身受重伤，没能追上部队。长征中练就的一双铁脚板支撑着已经残疾的孔宪全，又一次穿梭在蜿蜒山路中。
9: 当年他们收集了1200多件文物，回来之后他们根据征集的这些历史资料编写了一本书《红军长征在贵州》。这是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最早出版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
6: 1988年冬天，78岁的孔宪全在临终前还一直念叨着要再看一眼会址。送葬那天，灵车沿子引路缓缓绕行老城，驶过纪念馆，驶过会址小楼，驶向战友们安眠的地方。从子引路出发，驱车向西南40公里，就到了遵义枫乡镇花茂村。
10: 八月桂花遍地开，
6: 白墙黛瓦的黔北民居依山错落。91年前，孔宪全拖着伤腿流落枫乡，走街串户做泥瓦匠，走的就是这片山地。
10: 原来叫荒茂田，寓意就是土地荒芜，就靠这个传统的这些种地广种薄收啊，来维持生计。
6: 花茂村村委会主任彭龙芬1991年从仁怀嫁到花茂。从进村委那天起，彭龙芬开始记工作笔记。19年，他记满了69个笔记本，写下45万多字，13800多件民生时事。
10: 哪家是什么情况都要把它了解清楚。我们总共当时是我十五户都全部把他的情况写清楚的。我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我就是怕的是把老百姓的事忘了啊，所以说我就在笔记本上哈、啊，我就要把它记下啊。我主要的是想的是要把村民的事做深、做细、做实、做好啊。
6: 2014年。花茂被列为全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试点村。当年红军来到遵义，黔北民谣唱的是红军到甘人笑，如今走上舞台的老百姓们唱着迎接红军的歌，把日子过得更舒心。
10: 八月桂花遍地开、哦、我们说的桂花要等贵人来、哦、贵人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就是要等红军来，红军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
6: 子引路上，孔霞还在讲，讲述着红军的长征，讲述着爷爷的坚守与追寻。乡愁小道上，花茂村的乡亲们还在走，从路的这一头走向更远的地方。
11: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景区智能导览十分便捷，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游玩之余啊，我还借助 AI 复刻古文物图案，合成古风旅行大片儿，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2: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我们南平建雅是朱子故里，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哎。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有机会呢也可以带我的学生过来一起参观。
13: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4: 我是青岛凤台街道居民蒋书贵。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啊 ，AI 操作简单，讲解细致， 解决了我们不会用智能设备的难题。现在不管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啊，随时都能问。科技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也温暖了我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15: 我是夏文杰，浙江。

0: 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路上行驶的智能网联汽车，科技感满满，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近年来，随着各个平台网络红人达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达人孵化机构网红经纪公司与网红主播的合同纠纷也有增多的趋势。如果经纪公司许诺的资源、排期、番位与合同不符，口头承诺动辄不算数，损失该由谁来买单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都市喜剧电影《魔方小姐》中，70岁的魔方奶奶赵艳红随手上传的拧魔方视频，竟让她一夜成为银发网红。一家达人孵化机构的经纪人胡总承诺将她打造成流量明星，但却在一次小型比赛后与赵艳红的教练产生了分歧。
7: 当务之急是你得赶紧赢一场，我给你安排了其他赛区的比赛，然后就去库珀训练营集训备战。
8: 不去，他还没有 WCC 的水平。
7: 以他现在年龄和身体，按我们之前的计划，想去 WCC 至少还得练一年。明年谁还认识他？
8: 这重要吗？
7: 很重要，咱们合作是赚钱的，没人认识他怎么赚钱？
9: 赚钱是你的事儿，我不同意。
10: 电影中，胡总与魔方奶奶赵艳红签约后，实际以商业活动为重心，将赛事架空为人设道具，这与赵艳红签约预期存在偏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分析，
11: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并遵循诚信原则。影片中胡总在签约的时候，如果存在夸大资源、隐瞒关键安排等行为，可能构成欺诈。如果利用艺人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致使合同权利义务明显失衡，则可能适用民法典关于显示公平的规定。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可撤销事由。需要注意的是，撤销权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年内未行使的，撤销权消灭。
10: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指出，如果经纪公司以人设为名行变现之时，致使赵艳红签约时的合理预期完全落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则可能涉及民法典规定的法定解除权。
12: 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在签署演艺经纪合同时，应将口头承诺的诸如参赛安排、训练计划等明确写入书面条款。建议签约时仔细阅读违约金、分成比例、解约条件等核心内容，切勿在催促下仓促的签字。如果发现货不对版等情形，应及时行使解除权或者撤销权。
7: 奶奶，我来看你了。库宝那边啊，希望我们能澄清一下，这次意外啊跟人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看能不能签一个免责声明。
13: 你是人吗？
14: 我妈妈纱布还没拆呢。
7: 是人家库宝着急，再说了这事儿责任在奶奶。
10: 电影中，为在短期内夺冠，本就患有基础性疾病的赵艳红彻夜练习魔方晕倒了，眼睛出现了问题。经纪人胡总前来探望，要求他签署一份旨在规避培训机构责任的免责声明。这份声明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赵颖华认为，
11: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合同中对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此类法律强制性规范不因当事人自愿合意而排除适用。也就是说，即便赵艳红在神志清醒的情况 况下自愿签署了这份声明，这个条款也自是无效，不能成为机构的免责牌。相反，签约网红因高强度不合理训练导致健康受损，机构仍然需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0: 法官高增波认为，活动的组织者和受益人对参与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12: 面对用人单位或合作方要求签署包含工伤自理呀、意外概不负责等内容的免责协议时，应当明确拒绝。如果被迫签署或已发生伤害，注意保存证据，要及时维权。
10: 电影中，赵艳红因高强度训练导致动态视力受损，被迫退出 WCC 速拧赛事。网红经纪机构认为，她失去竞技状态和流量变现能力，不再对她投入资源。赵艳红一旦解约，可能面临高额违约金索赔。赵颖华说，
11: 违约金不是想定多少就定多少，民法典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交易类型以及履约背景等多重因素综合判断，并非简单依据合同文本判令全额支付。
10: 赵艳红退赛是因机构安排不合理的高强度训练所致，机构对此存在明显过错，他可以主张减轻违约责任。高增波分析，
12: 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纠纷的时候呢，会综合审查训练安排是否合理，机构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解约是否具有不可避免性，双方的过错程度，还有实际损失等多重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公平裁决。
6: 本期法眼提示，签订经纪合同时，首先要看经纪人的承诺是否写入合同，口头与书面效力不同，再看签约时有无虚假陈述或欺诈，交付与承诺不符或不对版属违约，可依约或法定主张违约责任赔偿损失。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怎样的新答卷。
1: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材，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薛群基面向国家寻求的两次出发。

0: 锋，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刚刚开工，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这套发电储能一体的全新模式又是如何运转的？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向

0: 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高耸的冲击钻基有序作业，钻锤重重落下，桩孔向地下不断延伸。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 我们里边组织设计团队继续优化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施政图的设计，尽量把系统布置到这个最优的方案，一方面继续完善我们这个施工组织总设计，把施工布序衔接得更加紧密有序，进一步加快我们的整体的施工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副厂长、瑞碳号项目经理王林强调，这个项目的目标是要破解电网最头疼的电力高峰时不够用、低谷时白浪费的难题。
2: 简单来说啊，就是在用电低谷时电压低的时候，利用啊原有火电机组的富余电能加热熔岩，把电能转化为热能储存在熔岩中，到了晚高峰再让高温熔岩释放热量加热二氧化碳，驱动发电机发电，发完电后的这个熔岩余热再加热水产生蒸汽，对外供热供气，这样就把储能、发电、供热、供气结合在一起，既提升了机组的灵活性，也最大程度提高了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实现了这个热量体积利用，真正做到用好了每一滴热能。
0: 记者了解到，瑞碳号主要由熔岩储能系统、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系统、蒸汽发生系统三部分组成。三个系统里，熔岩储能好理解，蒸汽发生系统也是火电厂里的老面孔，唯独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很多人是头一回听说。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3: 所谓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其实呢就是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进入的一种特殊的状态，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原理也不复杂，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
0: 这项技术的兼容适配能力同样广阔，未来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可对接太阳能、地热能、工业余热等多元热源，只要热源温度达标，就可以驱动二氧化碳膨胀做功实现发电。技术前景广阔，但工程落地却要啃下不少硬骨头。瑞碳号项目经理王林说，作为国内首个商业示范项目，无论是核心装备研发还是整套系统的运行控制，都没有现成经验可参考，项目采取多方联合研判的方式，提前排查风险，保障工程稳步推进。
2: 我们办法就是这个联合设计院、科学院所和指导厂家、施工单位，大家一起反复研讨，请专家论证，把设计、施工、调试方案一遍一遍的优化。说白了，就是把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提前找出来，列成清单，一项一项定住解决，解决一项消耗一项，不让把问题留到后边。
0: 项目建成投运后，这台50兆瓦机组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工程。柯波强调，
3: 瑞碳号落地以后呢，对我国抢占全球先进动力循环技术制高点、加快建设新型的能源体系，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能全面提升煤电机组调峰、调频和供热保障能力，在电网需要快速升降负荷的时候啊，能跟得上。而且呢，在冬天需要保障稳定供热的时候，也能顶上。它不只是一台机组、一项示范，更意味着我们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这条新赛道上，已经跑到了领跑的位置。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3: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贡献我们华能的方案，同时呢，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才用多

0: 力的摩擦学家之一。薛群基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他四科学院优秀导师称号，为国家培养博士超过100名。
1: 上午8:30，薛群基准时坐在办公室，看15分钟的新闻和人工。

0: 轴承、发动机啊、汽车啊，是吧？轮毂啊、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1: 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上世纪。

0: 追求的生活呀。
1: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三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0: 因为我追求的生活呀。
1: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三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0: 因为我是第一个到美国教授他那个实验室的中国人，就是年底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了，写好论文，几封电报也往回来。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了，我觉得没什么犹豫。我回来以后呢，给我谈了这个任务，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我承担的项目还是固液分散体系。
1: 接手项目时，润滑学科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千头万绪，薛群基拢成八个字：基础研究，国家需求。1987年，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挂牌，条件苦，但方向准。
0: 当时条件很困难，七大八小，我一个小的读数显微镜都算一件。这个两个实验员加起来一共12人，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国家的战略作为我们的聚焦点。
1: 20多种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工业用润滑材料，在薛群基团队手中从构想走向应用，从这间实验室诞生的材料跟着飞船上了天。荣誉接连而至，1992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2年，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2011年，国际摩擦学金奖，这是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学科的顶峰站过了，满园的桃李见过了，功成名就身退。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来说，这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薛群基偏不，他还想干事，干大事。
0: 我们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海洋领域是国家的战略，要重新建这个平台。这个一个学科的发展呢，一个是方向，国家战略，一个是队伍，一个就是平台。
2: 这事儿很难做，您不怕建不起来，对您的声誉有影响吗？
0: 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觉得国家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需求。科研用一个字的话，就是要新，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最好的工作是你国际第一。
1: 67岁，薛群基亲临过往，南下宁波，主持创建海洋关键材料实验室。他重新变回创业者，可是创业谈何容易？
0: 随着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大装备、岛礁的建设、大船的建设，尤其现在这个海上的无人机啊，这个航母上的舰载机的发展，我们逐渐往强国走，都需要新材料。
1: 海里的钢最怕延误锈蚀，薛群基试验过，不做防护的普通钢材搁在南海岛礁，寿命只有6-7个月，他要给海里的钢铁缝一件穿得住的外衣。2011年，在薛群基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表面工程事业部获批成为宁波市海洋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此后14年间，一步步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3: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今天下午将正式通车试运营。
4: 380米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中国舟山建
5: 成。今天再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
1: 成果一件接一件落地，满足了现代海工结构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重大发展需求。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但薛群基对这些过往还是摆摆手。
0: 应该说很努力，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国家的期望、离国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坚持不懈呀。要有这个坐冷板凳，但是只要你瞄准了方向，这个有了人才，有了思维，会成功的。
1: 科研之外，薛群基把最多的心血花在了培养年轻人上。 中国科学院宁

0: 波材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涛，2020年来实验室工作之前，与薛群基并无交集。
1: 也从国外回来，也刚开始建筑。那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没什么影响力，招博士生很困难。刚开始前两年可能招不到学生，薛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把他那个当时招的那个唯一一个博士生让我来带，共同培养。他就说你刚回来，这个学生比较少，这个对你科技组发展很重要。
0: 一年一个的博士生名额，他拿了出来，联合培养，前沿的文献和报道，隔三差五转发给学生，一条不够，再发一条。办公室里还专门立着一块大屏幕，以便学生们随时汇报。透过先生办公室的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投用不久的永江实验室，还有正在建设的永江科创大走廊。眼看着窗外从平地一砖一瓦垒起高楼，眼见着窗外从荒芜一步一步踏成大道，84岁的薛群基心里该是痛快的吧。
2: 我一般的坐在这里一个小时以后就起来休息10来分钟，看外边的这个新建筑正在开工，像这个永江实验室的这个园区已经在建成了，旁边的那个什么科创高新区正在建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孙欣。采访84岁的薛先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展与困境，他记得；做过的材料、项目、合作，他如数家珍；学科的挑战、未来的发展，他侃侃而谈。这份记忆也在别处生长。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门口有一面照片墙，以创始人薛先生为起点，一个方向长出许多方向，一个人带出近100位人才。根深、枝繁、叶茂，薛先生记得每一根枝丫的走向，滋养每一片叶子的生长。一个人的记忆长成了一群人的路，这面墙是他念念不忘的回响。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一河灯火，打铁花，古风演出。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夜游呢，让不少游客隔着屏幕就已经心驰神往了。国庆假期之前呢，河头老街在小红书的站内搜索已经同比增长了241%，同时呢还登上了去哪儿旅行大数据热门景区 TOP10 榜单的榜首。
7: 是，当最佳机位遇上了国庆的人潮，攻略里的经验能否变成现场的尽兴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走进河头老街，在灯火与人生中寻找答案。
8: 地处唐山市丰南区的河头老街，位于湄河、唐金运河两河交汇口，前身是运河唐人街，建成后经营遇冷，经过改造盘活，这片旧街区重获新生，更名河头老街。
9: 好的，现在来
8: 夜游是河头老街的印记，夜幕落下，灯笼亮起，这里迎来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
10: 人多肯定有心理准备，十月一哪里人都很多，主要是等晚上，就是想先来逛逛。
8: 运河之上，画舫穿行，古风巡游轮番上演，成了不少游客奔赴唐山必打卡的目的地。这种专为一个场景、一场演出、一张特色点位打卡照开启的旅行，被网友叫做落地签。它的走红背后是全新的旅行逻辑，短视频提前把目的地的高光片段送到眼前，出发前就清楚哪里最出片，什么时段能看到核心看点。
11: 为什么会选河头老街这样一个景点？
12: 在网

0: 有时候也能看到它这个夜景啊什么的，很漂亮。
1: 河头老街最受追捧的落地签打卡场景，除了运河两岸灯笼映着河水的夜景，还有换上唐风汉服和李白 NPC 对视互动，日落时的燃灯，穿插非遗打铁花的唐王东征实景演出，以及闭园谢幕仪式。河北永清游客姚雨桐和家人是第二次来到河头老街，他们提前在直播间看中了景区里的汉服馆。姚雨桐选了不带单人摄影的妆造，给自己的妈妈还选了跟拍。相较前一次来，姚雨桐觉得这里的演出内容更丰富了。
2: 特别打动我和我家人的一个点，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盛唐气象的营造。它这个节目类的都是分时段分批次开展的，就是说你在整个河头老街溜达的时候，你不会说有空缺，走几步就有一个戏台，肯定会出现一个活动，就是移步换景嘛，以及这个热闹这个人流环境吧。天南海北都是朋友，肯定是比咱们自己单独出游要更欣喜一些吧。
1: 不过当照片视频里的最佳机位成了大家共同寻找的位置，拥挤也随之而来。园区内的签约摄影师张先生说，
3: 节假日我们都有这个困扰，咱们就是打卡留念，我们尽我们所能给你们拍的漂亮，给你们避开人找好看的景点拍。平时比如说半个小时可以拍一单，这种节假日我们可能一个小时这一单还没拍完呢。
1: 国庆期间河头老街的人究竟有多少？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说，
4: 今天得有多少人呢？园区里
5: 10万人。
4: 10万？
5: 对，到10万到预警值了，最大限值是20。
1: 如何在热闹的节庆氛围之下守住安全底线，成为摆在景区面前的一道考题。尤其是落地签式的游玩，给局部区域带来不小压力。有网友开玩笑，河头老街98元的门票，白天值1块，夜景值97块。很多游客都非常期待落日时的燃灯仪式。长春游客小张，
6: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开灯仪式。他们都说嘛，说98块钱的门票在此刻就值99块钱了，就只为这个开灯仪式来到这里。
1: 假期里的燃灯仪式在晚上6点半开始，6点20分左右，路边已经有游客劝阻记者不必再往前走。
4: 燃灯仪式应该是在东南门，
7: 别去了。进不进去？成去了，不去，进不去，
4: 进不去，
7: 嘛也看不见。
1: 万千盏灯火同时点亮，一盏盏光影孔明灯次第腾空，漫天雪絮飞舞。一位观看燃灯仪式的游客说，整体体验不错，但节假日的售票和客流管理还可以更精细些。
8: 我感觉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我感觉它应该有点限龄，各大平台啥他们应该放出固定的票数，就够数就不能再放了。
1: 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多个网红签到点的景区来说，客流管理需要算2笔账，计算园区总量，也要算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聚集了多少人。各渠道售票应与总量控制分时入园相衔接，对热门点位则要分别监测，提前分流。从城市文旅的维度考量，还可以串联更多周边有接待条件的文化休闲场所。10月1号晚间，丰南文发就已发布通知，未来几天将根据当日实时客流情况采取动态限流限制购票措施。文中也呼吁，唐山还有不少好逛好玩的地方，真心推荐大家去转转。
9: 气贯长虹，震天撼地。
1: 一场夜游，多重体验，同样的节日人潮，在不同游客眼中读出完全不同的滋味。田女士说，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她也期待下一次在河头老街能有更舒展的游览感受。
10: 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人多，体验一下过节的氛围吧。中国人都喜欢热闹，之前都没赶上过闭园仪式，今天赶上了。但是挺火的那个李白今天没看到，可能今天人太多了，没关系，总会留点遗憾，下次再来。
4: 你还会再来吗？
10: 还会呀。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于10月5号到7号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
13: 纪录片全面展现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就。
14: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

0: 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1: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说，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0: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2: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0: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1: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帮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啊，然后就帮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0: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4: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环、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商，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冰心先生诞辰126周年。冰心，原名谢婉莹，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说起冰心，或许很多人会想起《繁星》《春水》里那些玲珑剔透的小诗，想起《小桔灯》里那点微弱却暖人的灯光。这些温暖清丽的文字，这种委婉含蓄的书写，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滋养着他们善良坚韧的品格。冰心还写母爱，写童真，写大海和星辰。说到底，他一生的作品大多关乎同一个主题，爱。冰心这所谓爱的哲学从哪里来，又是怎样融进了他的文字？今晚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冰心的文学世界，品读冰心的童年是在山东烟台海边的海风与涛声里度过的。或许他笔下那种开阔而温柔的意境，那种对自然近乎本能的亲近，根子都扎在这片海边。虽然常常独自看海，但冰心算不上孤独，他是在父母深厚的慈爱里浸润长大的。童年中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冰心从童年中得到的这样受益一生的馈赠，那是一种恬淡、回归自然、顺应本真的人生态度，这也让他常常感念他的父母。冰心的童年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是怎样的一段童年记忆，又塑造了他怎样的世界观？我们一起通过冰心的散文《我的童年》中的节选内容，回到20世纪初的山东海边，去找找答案。
1: 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在大弟弟未生之前，我在家里是个独子，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

我们的家总是住进海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四周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插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父亲办公的时候，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判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有时也遇见农夫和渔人，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外，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女性。四岁以后开始认字，六七岁时就和我的堂兄表兄们同在家里读书，他们比我大了四五岁，仍旧是玩不到一处。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那是极其熟识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墨，我都有无限的亲切。我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仿佛天地都漂浮了起来；潮退的时候，仿佛海岸和我都被席卷了去。同志的心，对着这亲切的伟大，常常感到正冲。黄昏时，休息的军号吹起，四山回响，声音凄壮而悠长。那熟识的调子也使我莫名其妙的要下泪，我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因着没有游伴，我很小就学习看书，得了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我的老师很爱我，常常教我背些诗句，我似懂似不懂的，有时很能欣赏。比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独立山头的时候，就常常默诵它。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就是烟台，父亲有时带我下去赴宴会、逛天后宫或是听戏。父亲并不喜听戏，只因那时我正看三国，父亲就到戏园里点戏给我听，如草船借箭、群英会、华容道等。看见书上的人物走上舞台，虽然不懂得戏词，我也觉得很高兴，所以我至今还不讨厌京戏。而且我喜听虚声、花脸、黑头的戏，再大一点儿，学会了些精致的陶器。我的玩具已从铲子和沙桶进步到蟋蟀罐同风筝。我收集美丽的小石子儿，在瓷缸里养着。我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都不能中篇，因为我的兴趣仍在户外，低头伏案的时候很少。父亲喜欢种花养狗，工余之暇，这是他唯一的消遣。因此我从小不怕动物，对于花木更有普遍的爱好。母亲不喜欢狗，却也爱花。夏夜我们常常在豆棚花架下饮啤酒、汽水、乘凉。母亲很早就进去休息，父亲便带我到旗台上去看星。他指点给我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置。他常常说，你看星星不是很多很小，而且离我们很远吗？但是我们海上的人一时都离不了它，在海上迷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

家人一样。因此，我至今爱星甚于爱月。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指点给我军舰上的一切。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清洁、光亮、雪

恬淡反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尊敬生命，保爱生命，我对于人类没有怨恨。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力。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蔡国庆演唱的歌曲《玉壶冰心》。从小被大自然与亲情环绕，这样一个被充分爱过的孩子，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蔡国庆演唱的歌曲《玉壶冰心》。从小被大自然与亲情环绕，这样一个被充分爱过的孩子，长大后书写爱也变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冰心后来写母爱、写童真、写自然，源头大概都可以回到这里，回到那个被海风吹拂、被父母慈爱包围的小女孩身上。长大后的冰心是如何从被爱到主动书写传递爱的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体会冰心文字中的爱的哲学。冰心一生写爱，但他最初把这门所谓爱的哲学写成了诗，其实是源自弟弟的提议。1919年冬夜，冰心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冰仲对他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冰心开始在一个小本子里记下那些三言两语的感想。第二年夏天，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

0: 出着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又过一年，小弟弟冰寂说，姐姐，这些小故事可以印在纸上吗？于是就有了繁星、春水两本诗集的相继问世。但冰心不认为自己是在写诗，他在《冰心全集自序》中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再立意作诗。他把那些写在笔记本眉批上的三五行小杂感挑选出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整理在一起，这种形式后来被称为冰心体。他并不刻意作诗，却意外成就了一种诗。这种诗融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凝练与泰戈尔哲理短诗的轻盈，用最少的字说最深的感受。而繁星春水之所以在当时那么受欢迎，除了形式的新颖，更在于文字的内核。冰心歌颂母爱，歌颂亲情，歌颂童心，歌颂自然，也含蓄地表述他本人及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探索。让我们听几首繁星春水中的小诗，尝试去感受其中的意蕴。朗读，王毅。
1: 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天空何曾听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相互颂赞了。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欣赏你自己。言论的花儿开得愈大，行为的果子结得愈小。青年人呐，为了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地描你现在的图画。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繁星春水》里那些三五行的小诗，都是冰心随手记下的感触。从1900年出生到1999年去世，冰心这位文坛的世纪老人一直在用笔去爱，把善良、爱心、向上的种子撒到了无数读者的心里。愿我们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温柔与爱的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殷若金的散文作品《橘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云香科植物的气味我都很迷恋，沐浴乳是柠檬香，洗发水是柑橘香，香水是橙花香。云香科的果实我也很贪食，橙子、柚子、柠檬、佛手都好，其中橘子最有亲和力，酸甜易得，好剥。苹果啦、梨子啦、西瓜啦，包括和橘子有亲近关系的橙子和柚子，有的需要用刀子打皮，有的需要切，有的光剥皮就剥到你手痛。橘子就生得乖巧，皮特别容易剥不说，一半一半的果肉也帮你分好，你就只管掰着吃就好了。橘子也好看，剥开薄膜，露出一丝丝半透明的果肉，像晶莹明澈的水晶花朵。剩下的橘皮可以做成小橘灯， 还可以用橘子皮挤出橙色汁液，染出带有橘皮香的信笺。这都是小时候最喜欢干的趣事。橘子生南国，屈原的《橘颂》写道：“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使楚》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具体是指南方的哪里呢？文振亨在《常物志》中说，有绿橘、金橘、蜜橘、扁橘数种，皆出自洞庭，那便是指苏州洞庭了。橘子也讲究时令，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王羲之有张著名的《凤橘帖》，写着：“凤橘300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给朋友送橘子吃时留下的手信，赠给你300个橘子，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愁石果少，客船争买洞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去苏州东山采橘子。彼时苏州的东山西山的橘子林里，点点金黄的橘子坠在枝头，连坠一片。这时采摘的橘子比市场买来的酸甜鲜美的多，随手采来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里，站在橘子林中吃一斤再带走五斤，真乃深秋亦酣畅淋漓之乐事。有一年与朋友去东山的鹿巷玩，见到了大片洞庭红橘，分外诱人。听当地人讲述，才知这里曾是电视剧《橘子红了》的拍摄地。洞庭红橘是旧苏州的传统品种，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了。红橘极美，挂在树上便是风景，颜色红艳，皮薄多汁，味道鲜美。因为上市晚，成了苏州迎接农历新年的时鲜。橘子与吉谐音，寓意吉祥。旧年苏州人到亲戚朋友家里拜年的时候，都要准备一些红橘，用篮子提上作为新春的礼物，而所得的回赠礼物也都是橘子。橘子瓤外面那个白色的网状金络叫橘络，别小瞧，中医里这是一个宝，通络化痰，顺气活血最好。晒干或者低温干燥后的橘子皮，便是著名的中药材陈皮。千年人参，百年陈皮。陈皮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年份久一些才好，以新会出产为佳。橘红则是指刮去白色内层的橘皮表皮，也是理肺气、驱痰、止咳的一味药材。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款中国人发明的奇妙茶品，那便是新会陈皮与普洱的美妙结合——橘普。中国人是这样做橘普的：取整枝柑橘，在顶部切开一个小圆孔，去除果肉。这个步骤要极其小心，不能破坏柑橘皮的完整。再将普洱散茶灌装进去，一同烘干或者晒干，橘普茶便做成了。饮用的时候，只要把橘普皮撕碎几片，加上一些散茶，便是一泡的量。更有小青柑，被身边茶人朋友戏称为小心柑，是一种青色的小小的橘普茶。只要整枝丢进紫砂壶里便好，更加方便。橘普茶泡出来的汤色浓厚，口感鲜醇，既有陈皮的果香，又有普洱的醇厚，可疏肝润肺、消积化滞，一通五脏，健胃降脂。 秋燥时节全靠菊圃做口粮茶，以至于喝光所有家底儿。菊圃茶的发明起端来自一次偶然。粤东四大家之一的罗天池有年秋天患了肺咳，在书房内边看书边喝茶，凑把妻子煮的陈皮汤倒进茶壶里，啜了一口，觉得淡淡的陈年橘子皮味儿和普洱茶混合的香味儿直透鼻孔，两颊生香。喝了几杯，便觉得咽喉舒畅，卡痰少了。从此以后，每喝普洱茶，他都喜欢加上一些陈皮一起泡着喝。再后来，他有天仔细打量一只柑橘下，普洱茶放置的时间越长，越醇厚滑腻好喝。新会柑橘皮也是放置的时间越长久越好。如果将这两种结合起来存放，岂不是既方便冲泡饮用，也容易储存吗？于是世界上第一个菊普茶便诞生了。柑橘普洱茶的制法逐渐在凉溪、新会等地流传至今。一个传统饮食的诞生，既需要偶然，也需要喜好钻研的食客与茶客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黄龄演唱的歌曲《时光吟》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4: 还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72集。
5: 对岸的唐桥，此刻一片黑暗。游天笑坐在车里，盯着江边的渡船码头。他看到渡口栈桥上出现了人影，应该就是李翰。他恨不得马上就抓住他。在茂昌煤站，李翰和陈千里杀了他好几个手下。从唐桥镇过来报信的手下告诉他，有几个陌生人进了镇，敲开一家小饭馆的门，坐在店里吃晚饭。他们没有过去仔细看，怕惊动了对方。远远望去，桌上有不少人，他们认出了董慧文。游天笑一得到这个消息，马上让人到江边向对岸打灯光。等卢中德到达渡口，等在渡口的上海站特务会悄悄暗示他，一切准备就绪，让他过江。军法处木川处长是第一次来正源旅社，他也是第一次获悉特工总部在上海有这么一个秘密分站。他清楚自己即将调任南京，猜想叶副主任邀他到此一游，也许是听到了什么消息。当然叶副主任也是有理由的，这次抓捕中共地下组织首要分子，将由特工总部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联合采取行动。他与叶启年同为检任，官阶相当，见面倒也不用十分拘礼。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喝了一会儿茶，电话就打进来了，是游天笑。他报告说唐桥镇上确实来了不少共党分子，他认出其中几人，这些人都坐在一家小饭馆里，上海站行动人员和军法处侦缉队的军警已将那里团团包围，只等西施放出钓饵把陈千里引上钩，说出小火轮的靠岸地点，现场立即实行抓捕，一网打尽。卢中德到渡口了吗？
4: 叶启年追问。
5: 看不见对岸情况，我们已向埋伏在对岸渡口的行动人员发出信号，一切准备就绪。那两艘船到哪儿了？
4: 叶启年放下电话，转头问马秘书。
5: 林泰航运的货轮刚刚完成装船，仍然停在招商局北站码头上。工贸运输行那只小火轮没有脱泊，下午单独离开了码头，一直在黄浦江上游弋，见货接近沿江小码头，可能在查看岸上的情况。陈千源在船上，能盯着吗？穆处长从警备司令部借了巡逻艇，不过江面安静，引擎声音太大，不敢靠得太近，怕惊动了他们。船在黄浦江里，他们跑不了。
4: 叶启年看了一眼木川。
5: 陈千里在哪里？ 我们的人从顾家宅公园一直跟着他，下午他去了招商局码头，从码头出来以后，丁梢的人跟丢了。
4: 叶启年点点头，马秘书退了出去。木川望着挂在对面墙上的地图，那是一幅1:10的军用地图，图上详细绘制了黄浦江两岸的地形，也标示了驻军哨所和警察署的位置。那是木川专门从警备司令部带来送给叶副主任的。去年闸北战事结束后，警备司令部重新勘测了防区地形。地图是军事机密，虽然送给特工总部叶副主任问题不大，却也是个不大不小的人情。南京传说木川即将调任军委会密查组，将来与叶启年就是同行了。
5: 听说木处长也要负责调查工作了？没有接到上峰调令前，我都是军法处长，继续配合叶主任和游队长做好工作。游天晓在军法处侦缉队，多得木处长照应。总部一直有人说，派往各处的调查人员中，与淞沪军法处合作最为愉快。叶主任客气，我生性散漫，这些年游队长辛苦。
4: 叶启年想了想，笑着说：“
5: 哼，好像穆处长对调查工作有一些看法。调查工作是党国要务，委员长也很倚重，视为耳目。我以前不理解，觉得杀气重。不过看到叶主任殚精竭虑，视共党为个人仇恨，必欲除之杀之，我也受到感召。”
4: 对岸董家渡渡口，卢中德让浩瀚先上船，等两个人坐定，船工解开缆绳，小船慢慢离开码头。唐桥镇上这家小饭馆平日一到晚上根本没有生意，今天却来了一群客人。饭馆并没有准备，但客人一点都不挑剔，让老板随便炒盘青菜，蒸一块咸肉，再加一锅米饭。老板安排好客人，自己也跑到后面自家饭桌上去了。客人们很少说话，他们知道小饭馆外面有大批特务，在那片黑暗中躲着很多敌人。他们知道不久之后自己就会被捕，也许会牺牲。秦传安、董慧文、田飞，每个人都来了，连梁世超也来了。陈千里曾对他说：“
5: 老梁不用去江边，他们认为你离开上海了。”
4: 梁世超却说他也要去。夜里只要他稍微改变一下外貌衣着，敌人从远处就分辨不出他是谁了。这里需要他，唐桥镇上出现的人越多，特务就越相信他们的鱼饵起作用了。同志们心甘情愿进入敌人设好的陷阱，心中充满豪情，无所畏惧。
5: 陈千里游得很快，在黄浦江河道中间，他追上了那艘渡船。卢中德没有听取他的建议，另租一只舢板过江，仍然使用渡船。渡船船尾上有一盏煤油灯，卢中德十分谨慎，还另外打着手电筒，这就比较麻烦。他游到船工所站位置的另一侧，把头伸出水面观察。现在是落潮时刻，这一段江面上水向北行，摇橹船为了准确靠到对岸码头上，船工先将船朝东南方向奋力滑行，到了江心，船头就开始折向东北。从水下潜游到船边后，陈千里悄无声息地把手搭在船板上，一动不动地等了一会儿，身体完全放松，让自己跟着船飘行。当听见船上开始说话时，他用力抓住船板，身体向上一跃，翻身滚到船上。他早已看好方向，一上船就将煤油灯打落黄浦江， 卢中德一惊，抓着手电筒向他照过来。陈千里没有站起身，就是扑到卢中德面前，手中的匕首刺过去，慌乱中卢中德用手电筒一架，手电筒也落到了水里。陈千里知道不能拖延，他不能让对方有喘息之际，他不知道如果卢中德叫喊起来，埋伏在两岸的军警特工会不会听见。灯光一灭，他就跳起身，只一脚就把卢中德踢进了黄浦江。他随即也跟着跳进水里，和身扑向卢中德。他抓住卢中德的衣服，把他往水里拖，他想用匕首结果卢中德，但对方一个挣扎，匕首在衣领上划了一下，脱手落进江底。陈千里屏住呼吸潜入水底，抓着卢中德的两条腿，把他死死地往黄浦江水底拖。他坚持了一两分钟，直到感觉卢中德的身体不再挣扎，他把卢中德的脑袋拖到近前，在水下用手指关节狠狠捏了一下他的喉结部位，然后松开手，看着这个特务顺着黄浦江水越飘越远。
4: 陈千里望着黄浦江右岸，天地变得越发黑暗，他知道那些同志马上就会被敌人逮捕，还有千源。为了千里江山图计划，他们义无反顾，勇敢地让自己成为钓饵。为了把钓饵直接下到叶启年、卢中德的嘴边，魏达夫故意被特务抓去，假装叛变。在顾家宅公园门口，他心里忽然一动，

魏达夫不要再跟着卢中德回去，他是想把魏达夫拉出魔掌，但魏达夫微笑着拒绝了，那也许是唯一的逃生机会。但他却不能去营救他们，他要负责把浩瀚同志安全地送到瑞金。年初一晚上，在茂昌煤站向同志们布置任务时，早已安排了一明一暗两组任务。在林问和卢中德去广州时，他自己带着梁世超去了汕头，另外打通了一条绝密交通线。陈千里再次翻身上船，抹去脸上的水，望了一眼船舱，命令船工把渡船转向苏州河方向。2022年3月，完稿于上海思南。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2集。
5: 1935年2月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向叙永县城攻击。攻击叙永的战斗进行得极其艰苦，红军官兵分成多个小组，在火力掩护下架设云梯强行登城。守城的川军和民团用猛烈的火力和马刀、刺刀、钩镰枪、石灰罐拼死抵抗，红军多次强攻都没有成功。夜晚，一队红军潜入城墙东北角大碉堡的地道里，与地道内的川军扭打在一起。负责指挥这场战斗的是川军营长刘光耀，他勒令县城里的大盐商交纳800块大洋，然后以每人20块的价格招募了一支敢死队。但是这支敢死队的12人战死后，就再也无人应征了。川军无法指望别人，只好自己死拼。在将红军击退后，他们用乱石封闭了地道口，叙永县城依旧没有被攻破。这时川南剿共总指挥潘文华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的目的依旧是从叙永北渡长江，于是立即改变部署，命令川军的8个旅和1个警卫大队直扑叙永。同时蒋介石也调整战斗序列，以前军、滇军各部队和中央军薛岳部共同组成剿匪军第二路军，共13个师加4个旅，分为4路纵队，急促向川南地区推进。2月3日，中央纵队在红五军团掩护下到达古蔺的石箱子。石箱子是古蔺县城边上的一个偏僻山村。中央纵队到达这里时，正值春节的大年初一。2月4日，在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和川军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中革军委做出新的决定，放弃在叙永一带北进的计划，向云南东北部的威信和扎西转移。土城战斗的失利和北渡长江的夭折，令红军官兵们再度迷茫起来。首先，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目标再次模糊了。从中央苏区出来的时候，目标是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去湖南西部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但是由于路线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而没有实现。经过湘江突围和渡过乌江之后，尤其是对黔北地域的顺利占领，

0: 令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可能性突然显现，这给全体红军官兵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可是每一次试图向长江靠近的战斗，红军都未能取得突破。现在中央红军又重新回到了到底要走向哪里的起点。其次，接连失利的战斗令中央红军损失严重，尤其是主力军团损失更为巨大。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在掩护师指挥所的战斗中，一营和二营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其中七连最后不得不使用预备队。到战斗结束时，全连活下来的只有连长一个人。太多的牺牲令这个无耻高的汉子大哭不止。为了保持作战能力，彭德怀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九连被解散，九连连长黄荣贤降到班里任班长。到了班里，黄连长才发现这个班的九名战士竟然全是各连的连长。十名连长彼此相互看着，心里直发酸。最后他们把手拉在一起说，咱们早晚要重新拉起一个团来。中央红军从突破乌江直到土城一战，在黔北的遵义地区留下了不少伤员，他们被红军托付给了当地的贫苦百姓看护。红军撤离遵义地区后，土豪劣绅在国民党军阀的支持和怂恿下，对拥护红军的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封山封路，到处搜查，以杀一个红军伤员或掉队者给一块大洋的悬赏，大肆捕杀掉队和受伤的红军，以及那些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人。黔军师长百辉章在遵义城内连续屠杀三天，城内有600多人遇害。在红三军团驻扎过的蓝板凳，一名红军伤员被搜查出来，腿被打断了也宁死不跪，牺牲的时候趴在地上面向红军主力转移的方向。遵义城中的大地主罗辉武不但在回到遵义后大肆抢掠，说要把他家被赤匪分的东西全部找回来，而且还提着马刀到处寻找红军伤员。他在遵义附近的新街把生病倒在路边的一名红军战士砍死，然后抓了一名在老乡家养伤的14岁的小红军。在把那家乡亲全家杀尽之后，罗辉武对小红军进行了残酷的折磨。新街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当时整条街都听得见小红军的叫骂声。老人们说，那叫骂声最后变成了一丝一缕的气息。国民党区长刘焕章把抓到的20多名红军伤员全部用大刀砍死，然后对最后一个小红军说，只要你愿意当长工，就可以不死。小红军用清脆的江西话破口大骂，我给你们当爷爷。这位至死戴着八角帽的小红军被砍倒在水沟里时依旧怒目圆瞪。在一个名叫普家洞的地方，刘焕章的手下从老乡家里搜出10名红军伤员。红军官兵像在战场上一样拖着负伤的身躯与敌人进行搏斗，最后全部被害。其中一个大个子红军头被砍了一刀后依旧扑向刽子手。当地的百姓数十年之后依旧说，红军把脑袋抱在怀里和土豪们拼命。在遵义东南方向的桑木亚，红军驻扎在那里的时候，红军小卫生员经常给百姓看病。红军撤离遵义的前一个晚上，红军小卫生员被一个孩子叫走了，因为这个孩子的母亲生病就要死了。 红军小卫生员看完病回到桑姆亚时，部队已经撤离。小卫生员一个人上路去追赶队伍，没走出多远就被国民党保长拦住杀害了。当地的百姓们把红军小卫生员的遗体洗干净，埋在路边，那里从此被百姓们叫做红军坟。一些百姓生病了就到红军坟边去祷告，回家后果然会觉得好了些。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百姓们都说红军小卫生员死后变成了包治百病的菩萨。后来国民党军队把坟平了，但是第二天红军坟又被百姓重新堆了起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当前内卷在不断地吞噬着我们的心灵，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症结。内卷从一个学术术语变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词，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它已经不再是某个行业或某个群体的特定现象，而是成了许多现代人共同的一个体验。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听听老子是如何用无为这两个字为现代人的焦虑和困境提供一剂清醒而深刻的解药。老子在第77章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意思是天道是减损有余的，增补不足的，人道就不同，人道是减损不足的，增补有余的。老子认为天道的运行规律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类的社会活动规律则相反，有时却是在剥夺本就不足的去供奉已经有余的。这种马太效应式的循环正是当代焦虑的重要源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智慧维度。儒家鼓励我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种刚健进取、担当有为的精神，它塑造了我们民族坚韧不拔的品格。但今天我们要重点探讨的是道家老子提出的清静为天下正的智慧。这两种智慧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就像一个人的呼吸，既需要有吸入的进取，也需要有呼出的放松。如果只有一味的强为的进，而没有清静的守，生命就会失去平衡。这就像弓箭的弦，如果一直绷得太紧，不仅射不远，反而有断裂的危险。 为了更好地理解无为的智慧，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长河，看看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王朝故事。秦朝的统一无疑是伟大的，秦始皇用十年时间横扫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但统一后，秦朝并没有让久经战乱的百姓休养生息，反而北筑长城，南征百越，修筑阿房宫，建骊山陵，徭役赋役极其繁重，法律严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极致的有为和妄动，最终导致了这个看似强大的帝国在统一后短短15年就土崩瓦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初的文景之治。汉朝建立之初，面对的是秦末乱世留下的烂摊子，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文帝和景帝采取了什么策略呢？他们推行黄老之术，强调与民休息。这不是懒惰或消极，而是非常深刻的管理智慧。执政者认识到，社会经济的恢复就像受伤的身体，需要的是一个安静滋养的环境来自我愈合，而不是继续被折腾。这种运用无为思想治国的成效非常明显。史记上说，经师之前累聚万，贯朽而不可教，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意思是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京城里库存的钱币数以万计，穿钱的绳索都已经腐烂了，没有办法计算钱数了。京城的大粮仓里的粮食陈粮压陈粮，这样连年不断的积存下来，粮仓塞满装不下，就露天乱堆在外面，以致霉烂变质不能吃了。可见当时有多么的富足，这就是无为带来的强大生机。这两个王朝的兴衰告诉我们，有时候最大的作为恰恰体现在知道什么时候不该作为。最强的力量往往来自于对规律的尊重，而非对抗。无为的真谛是什么？老子说的无为，是不是叫我们躺平什么都不做呢？这可能是对老子思想最大也是最普遍的误解。实际上，无为是一种更高明更契合规律的为，是不妄为。老子在第29章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8个字道破了强求的弊端，那些不顾规律强作妄为的人必然会失败，那些试图紧紧抓住一切控制一切的人反而会失去。老子以其深刻的洞察力看到了强行背后的巨大的风险。而无为最精辟的阐释在第64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句话揭示了无为的实质，辅助万物按其本性发展而不敢妄加干预。这就需要我们先放下人定胜天的傲慢，培养观察倾听的耐心，真正尊重事物内在的法则，然后再顺势而为。理解了无为的深意，我们该如何走出焦虑的怪圈？如何将它运用到现代生活中呢？我为大家提供一个可实践的3步法，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无为的智慧。第一步，察觉自身的强行模式。改变始于觉察，我们需要像一位耐心的园丁观察植物那样， 观察自己的内心。这种觉察可以通过简单的记录来实现。我们准备一个笔记本，连续7天记录下每天让自己感到特别焦虑的时刻，然后试着分析这些焦虑背后真正的原因。你会惊讶发现，许多焦虑都来自于我们试图控制那些本来就无法控制的事物。这种强行的模式就像试图用手握住流水，越是用力，水流失得越快。老子的智慧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始于对控制欲的觉察与放下。第二步，学习水之道，事善能，动善时。老子在第8章中用水为我们描绘了无为的完美榜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滋养万物却不争功，总是流向低处，最终汇成江河湖海。具体到行动上，老子提出要做到事善能，动善时。事善能意味着做能力范围内的事儿，发挥自己的长处，就像水在平原上静静地流淌，遇到高山就绕开，从来不强行的突破。动善时强调行动要把握时机，水不从百米悬崖流下就不能成为瀑布，水不汇聚百川就不能成为大江大河，它总是等待合适的时机。春天融化，夏天奔流，冬天蓄势，这意味着我们的努力要讲究火候，把握时机。第三步，回归到专注与简单。在这一点上，现代的商业巨擘乔布斯的理念与老子的智慧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乔布斯曾说，专注和简单一直是我的秘诀之一。当乔布斯1997年重回苹果时，公司面临生存危机，产品线繁杂无序，他所做的正是无为思想中的做减法。

种极致的专注最终引领苹果重新定义了整个行业。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减少精神内耗的关键在于识别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然后勇敢地对那些与核心目标无关的说不。就像园丁修剪枝叶是为了让树木更好的生长，适当的舍弃是为了更专注的前行。朋友们，老子的无为思想绝非消极的避世哲学，而是一种洞悉规律后的积极从容。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体现在你多么能折腾，而是体现在你有多深的定力去尊重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探讨无为的智慧，并不是要否定努力的价值。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值得珍视。真正的智慧在于，在有为和无为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该进取时勇往直前，该止步时懂得放下。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结节越大风险是不是越高。
3: 那下一位谁说呢？
4: 我是也是在今年的体检当中发现的，叫多发性的结节，其中最大的是0.6×0.3厘米，然后呢还有一个0.5×0.3厘米的。所以呢我的问题就是，结节越大风险一定越高吗？
2: 多发性结节这几个字本身就够让人揪心了，更让人不安的是检查出来的两个结节都还不算小，这无疑加重了忧虑。那云颈的情况会不会存在很高的风险呢？来看看专家如何评估云颈的报告单呢？
5: 不必过分担心。那结节的大小呢，我们通常是一般是超过5毫米，就0.5厘米以上，我们需要重视一下。如果是5毫米以下的小结节，通常呢都是良性的多一些。
3: 那刚才呢云锦有一个结节就是0.6×0.3厘米，还有一个结节是0.5厘米×0.3厘米，那这都刚好是骑在这条线上了呀，那这危险性大吗？
5: 超过5毫米的结节呢，我们还是应该关注的，但也并不是说结节越大它的风险就越高，我们还要结合它的形状、它的一些血流、它的一个纵横比，还有它的一些回声，来综合判断这个结节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尤其是它的一个结节呢，如果是纵横比大于1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更加要注意了，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3: 纵横比大于1是什么意思呀？我们以前没有听过这个概念，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
5: 纵横比呢，就是咱们的超声报告上它有一个对于结节描述，它有两个值，通常呢前边那个值就是指的它的是一个长轴，就是它的一个横，通常呢是指于平行于皮肤的那个轴，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长轴，那个纵呢就是它的高度。那么我们也可以结合大屏幕呢来看一下这个结节的纵横比，像这个结节呢，横呢是0.7，纵呢也是0.7，那么它的比值呢是1。那么右侧这个结节呢，它的横的呢是9毫米，纵呢是13毫米，那它的纵横比呢就是大于1，接近1和大于1的这样的结节，尤其是大于1的结节，那它乳腺癌的几率呢就是非常大了，我们一定要警惕。
3: 为什么大于1的话危险性就很高，很有可能就是乳腺癌呢？
5: 因为这样的结节呢它是向上长的，意味着呢这样的一个结节它的有一个增殖的一个活性，所以呢这样的结节呢就是恶性的几率要大。通常良性的结节呢它都是横着躺在那儿长的。
3: 哦，那如果拿手比一比的话，就是结节要是这么长相对安全，如果要是这么长就不太好，是吗？
5: 对，往上长，向着皮肤这样的长就不好。
3: 于姐，你可以算一算你的这两个结节纵横比大概是多少？
4: 那我就是0.3×0.6，它是小于一的，然后0.3×0.5也是小于一的，所以我这个就是需要重视。3个月到6个月查一次是吗？
3: 有经验了是吗？
4: 对对，
3: 是这样吗，主任？
5: 是非常正确。
3: 那其实这些都是通过做彩超发现的，那看来做彩超是很有必要的喽。
5: 确实是，彩超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一般呢建议，女性患者20岁以上，每年最好能做一次彩超。
3: 那除了做彩超哈，来发现观察乳腺的变

0: 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有效的检查也能够及时发现乳腺的一些病变呢？
1: 还有一个就是钼靶的检查，也是一个乳腺比较常用的一个检查方法。什么是钼靶呢？我说的钼靶，有些朋友就说啊，我想照一个钼靶。我们不是钼靶病毒啊，它是钼靶呢，是一个专门照乳腺的一个 X 线的一个检查。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呢，会建议照一次钼靶。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钼靶呢可以发现这个早期乳腺癌，尤其是以钙化为表现的一些早期乳腺癌，那钼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除此之外呢，还有乳腺的核磁，但是呢，乳腺的核磁呢，它呢一般是用于一些高危人群的筛查。那什么样是高危人群呢？比如说家里边有乳腺癌的家族史，或者是他一侧得了乳腺癌，对侧就是风险就相对高一些，再有一些呢就是没有结婚或者是没有哺乳，这样相对高危的。还有一些呢，我们做那个已经确诊了是乳腺癌了，准备做保乳手术的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会推荐他做一个乳腺核磁的检查。因为乳腺核磁呢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来做检查，因为呢它有它一定的一个局限性吧，也是需要做增强才能来完成的一个检查。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

0: 6点整。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在新时代长征路上，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4连官兵始终赓续信仰重于生命的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绝对忠诚践行坚决完成任务的血性承诺。
5: 重点关注国庆期间，全国各地武警官兵在机场、火车站、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坚守站位，守护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假期。
4: 实际现场，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开展野营装备和工程机械装备操作集训，提升野战环境下的卫勤保障能力。
5: 环球军情，德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4: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低成本武器装备在战场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在不同场合回望风雨如磐的长征路，就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讲述长征路上半截皮带的感人故事时，习主席深刻指出，红军战士宁肯忍饥挨饿，也要留存半截皮带，带着他去延安见毛主席。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作为长征精神的珍贵见证，这半截皮带如今是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4连的红色传家宝。在新时代长征路上，连队官兵始终赓续信仰重于生命的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血脉，砥砺强军初心，用绝对忠诚践行坚决完成任务的血性承诺。请听特约记者秦然、黄爱文、吴瑜的报道。
4: 走进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4连的营区，指导员高阳带着记者来到一幅特殊的中国地图前。地图上画有一条绵长的红线，一端连接着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湖北红安7里坪，另一端是红军长征的终点陕西延安。高阳介绍说，这条红线是连队先辈在长征岁月中留下的红色印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和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 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9: 乡亲们，红军成功了。
10: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1: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1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2: 从开仓分粮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1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14: 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啊收多少。
1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5: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4%，农民收入20342元，5.6%。
1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

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

0: 收致富。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

0: 山水诗经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3: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4: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5: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6: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7: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8: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2: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9: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今天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0: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经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
12: 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3: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2: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4: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

0: 闭环产业生态。
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5: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6: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5: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6: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7: 行，
6: 不要着急。
7: 等收了，再来收拾。
6: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7: 应该差不多。
8: 行，等收获了。
5: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6: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5: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8: 你要这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9: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8: 哎呀，产量当前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5: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6: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0: 已经到位了。
6: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吧，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0: 好。
5: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1: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4: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

0: 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0: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2: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2: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2: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们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8: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9: 我叫塔里峰胡尔玛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

0: 表中花的捐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时称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是风，别怕大山，穿过它就是了。你是树，别怕暴雨，接住它就是了。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最好的夏天有你相伴，以你为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7月26。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8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全力推进文旅强省建设，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在深度融合中激活产业，
0: 强县先看发展，国庆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以奋斗吃资保障工程进度，
1: 我省多地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假日文旅市场活力十足，
0: 我省各地创新文明实践活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温润持久的文明力量。
1: 央广看甘肃播出，听见丰收，南山果正红，
0: 天龙铁路全线低长隧安化隧道顺利贯通，
1: 兰州建立甘味品牌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强调，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把文化和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勤勤奋进，全力推进文

0: 旅强省建设，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在深度融合中激活产业，为文化强国建设汇聚起澎湃的甘肃力量。请听报道。
1: 在敦煌研究院汇聚五国71位专家学者的2026中国中亚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刚刚落幕。在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全景展现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成果的千年丝路人类敦煌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展正在举办。让敦煌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敦煌，这背后是敦煌研究院锚定典范高地建设目标，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等领域的全面发力。从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化复原到全球共享的数字资源库，从石窟保护的国际对话到学术典籍的薪火相传，每一步都让敦煌文化在新时代绽放跨时空的璀璨光彩。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2: 我们也将上世纪50、60年代至80、90年代保存的50000余张的这个档案底片照片也数字化扫描了，形成了丰富的数字化档案成果。现在我们整个的数据量超过了500TB。
1: 近年来，甘肃文脉保护传承多点突破，成绩斐然。长城、长征、黄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提级不稳，硕果累累。天水伏羲庙全新落成的数字展厅，把千年古建的文明印记搬进数字空间，让古老文脉得以永久珍藏。甘肃省博物馆从常设展厅的沉浸式叙事到跨界特展的创新表达，让千年陇原文脉可触可感，鲜活生动。2023年澧县四角坪遗址，2024年临洮四洼遗址，2025年庆阳南左遗址，我省5年4次获评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以接连不断的重大考古成果为考古中国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甘肃力量。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余柱：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时刻感恩奋进，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保，为弘扬中华悠久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更大甘肃贡献。
1: 文脉更续千年，山河盛世如画。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创新文旅消费场景，让游客从看风景到品文化，沉浸式体验可触可感的陇原文脉。中秋假期，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客们换上鲜艳的服饰，定格大漠风光。临泽丹霞口文旅小镇景区实景演绎回到张掖，再现古丝绸之路的繁华盛景。兰州各大景区实景演绎国风巡游轮番上演，黄河岸畔尽显风华。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我省以文化 IP 为纽带，重点打造边关怀古长城文化、星耀陇原红色文化等一系列精品主题研学线路，不断激活破圈发展的文创产业，积极探索文旅加融合模式。甘肃沉睡的文化家底正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动能。文脉更续，弦歌不辍，文旅融合，陇原焕彩。甘肃文旅强省建设风正劲，势正足，文旅产业正逐步成长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4: 强信心，看发展。
5: 国庆假期，金秋陇原施工正酣，生产不停。我省各地重大项目建设全面开启假期攻坚模式，广大建设者、产业工人坚守一线，实干争先，抢抓秋季黄金施工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建设，稳产保产，将国庆黄金周变为发展攻坚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请听报道。
6: 在白银市平川区，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全速冲刺，绿色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共和镇50000千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升压站建设、设备吊装等各项工作高效推进。该项目总投资2.65亿元，规划安装8台风机，配套建设升压站、送出线路及附属工程， 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清洁能源供给体系，助力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50000瓦风电项目经理王龙：
7: 目前土建工程全部竣工，当前全力推进试验站设备安装工作，主变 GIS、SVG 等日次设备陆续进场吊装，电缆日脉施工同步开展。项目投运后，年节约标煤40000吨，减排二氧化碳100000吨，绿色生态与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6: 项目建设全程坚守安全质量底线，统筹推进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50000瓦风电项目安全员李成亮：
8: 项目全程紧绷安全生产红线，严格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管控、隐患排查及文明施工要求。
6: 交通重大项目建设同样捷报频传。作为省“十四五”重点交通工程，这341线陆白公路两大控制性工程在假期迎来关键节点。碧云山隧道即将全线贯通，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预计10月底完成全桥合龙。其中，东湾黄河特大桥采用国内公路领域首次应用的新型桥梁结构，建成后将成为甘宁陕三省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G341陆白公路 SJ2 标段现场技术主管庞鑫：
9: 目前8号墩变化合龙段已施工完成，预计全桥于10月底合龙。项目建成后将直接连通兰溪城市群和宁夏603片区、陕北片区，将成为甘肃、宁夏与陕西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主要纽带和桥梁。
6: 在瓜州戈壁腹地，G30、G312瓜州至星星峡一体化提升改造项目不停工不打烊，建设人员日夜鏖战，严守安全质量关口，全力冲刺施工节点。中铁21局瓜新高速项目总工程师兼常务副经理崔正大：
10: 抢抓施工窗口期，紧盯涉铁施工关键风险点，全过程强化工序管控与隐患排查，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稳步推进桥梁主体工程建设，全力以赴冲刺项目既定节点目标。
6: 工业领域稳产提质，企业蓄力拓市增效。国庆期间，武威荣华工贸集团全岗位正常运转，各生产线有序作业，闭环管控，保障生产不断档，订单不延误。武威荣华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军平：
11: 聚焦主业，精准发力，尽快将工业硅项目建成投产，同时也启动导果胶生产线全线生产。
6: 民生基建温情提速，切实增进群众福祉。临泽县中心敬老院供养楼、小东沟河中桥等民生项目假期全力攻坚，建设团队抢抓施工良机，严抓安全质量，补齐民生短板。其中，小东沟河中桥建成后将大幅缩短群众通行距离，有效改善农村交通条件。临泽县中心敬老院建设项目项目经理席海峰：
12: 国庆假期是项目建设的黄金窗口期，我们坚持施工不停歇，紧盯时间节点，全力推进各项作业。
6: 假日坚守显担当，实干奋进起新城。这个国庆，陇原各地重大项目提速推进，工业经济稳健运行，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各行各业建设者以坚守诠释责任，以实干助推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0: 金秋十月，风光正好。国庆期间，我省多地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以丰富多样的文旅供给迎接八方游客，假日文旅市场活力十足。请听报道。
6: 正午时分，景泰县龙湾村的农家乐迎来用餐高峰，农家小院里游客围坐桌边歇脚纳凉，等候上菜。四川游客彭芳：
13: 这边的山跟我们那边相比，就是棱角分明，看起来很辽阔吧，就黄河大鲤鱼，真的是大鲤鱼。比起我们那边的鲤鱼也是大得多，起码是它个头是它的两倍，可能因为大吧，那个肉的话感觉也要多很多，很厚，比较鲜美。
6: 龙湾村农家乐经营者何艳清：
14: 国庆假期客流量明显上涨，店里一天能接待上100名游客，主打黄河鲤鱼和农家小土鸡，也是游客点的最多的菜品，希望游客们在我们这里吃好玩好。
6: 一边是奇峰耸立的石林胜景，一边是暖意融融的农家院落，山水与香味交融的独特体验让游客直呼不虚此行。湖南游客卢爱宝：
15: 今天中午我在这个农家小院啊，地方的特色菜还是口感好， 货真价实了，价格公道。

0: 要适合我们的口味，记得点赞。
1: 奇绝壮美的黄河石林与地道质朴的农家烟火互为映衬，既为各地游客带来了赏峡谷胜景、品乡野风味的完整假日体验，也带动了龙湾村餐饮、住宿等业态持续升温。国庆假期，华亭市莲花台景区迎来旅游高峰，关山腹地层林尽染，秋景如画。来自周边省市的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徜徉临海峡谷，沉浸式感受关山秋日风光，乐享美好假期。平凉游客李鹏飞：
2: 第一次来这景区，特别美，这山里的落叶呀，什么这个颜色呀，开始变了，非常漂亮，挺好。这个进来有它这个原始的感觉啊，我们感觉非常好，挺好的。
1: 大家穿行在山水之间，看奇峰秀谷，呼吸山间新鲜空气，近距离感受关山的雄奇秀美，也切身感受到本地淳朴热情的风土人情。宝鸡游客：
3: 我们来了以后感觉到风景很宜人，也很凉爽，很开心，我们是一家人。
4: 感觉呢，甘肃人民首先是特别的热情，跟在咱们家里是一样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抽空来这个莲花台走一走，游一游，呼吸一下这里的新鲜空气。
1: 在兰州中川青云驿，曾经闲置的农家院落经过修旧如旧的改造，摇身一变成了集非遗体验、田园民宿、乡村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度假区。青瓦土墙保留着西北乡村原始风貌，非遗工坊里剪纸、陶艺、箱包等传统技艺在这里活态展示，游客可以亲手体验手工技艺，入住田园民宿。兰州新区新中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徐海东：
5: 我们盘活村里闲置农房，没有大拆大建，保留乡村原本之理，一方面打造非遗体验工坊，让传统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另一方面配套民宿、农家餐饮、露营休闲。以前路过机场的游客大多踩一脚油门就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这里住上一晚，沉浸式感受乡村烟火，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
1: 秦东生态农场打造农业加旅游加研学新模式，金秋时节采摘大棚内瓜果飘香，研学课堂搬进田间地头。兰州新区秦东生态农场工作人员尹静轩：
6: 国庆期间采摘、研学、露营活动全部开放，很多家庭从兰州白银自驾过来采摘果蔬，学农业知识。
1: 乡村田园之外，繁华都市商圈点亮兰州新区烟火，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主题活动齐聚，一站式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甘肃省新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赵攀：
7: 国庆期间呢，我们也策划了系列主题活动，吸引周边城市的游客以及本地的居民，用商圈串联起整条旅游线路。
1: 这个假期，我省不断拓宽农文旅融合路径，用好自然资源、乡土文化资源，把风景变业态，把乡愁变产业，让游客赏美景、品美食，体验乡土文化的同时，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动能，让乡村旅游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有力抓手。
8: 今年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深挖消费潜力，推出优惠举措，实实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点燃假期消费热潮。请您报道。
9: 这两天，舞剧《永不消失的电波》在敦煌大剧院连演两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红色盛宴。这个假期，敦煌市重磅推出敦煌十月演出季，并同步出台文旅惠民观演政策，推动演出消费与景区游览等文旅场景深度联动，让看演出成为游客体验敦煌文化的全新选择。湖北游客钟清健：
10: 它有一些优惠政策，有一个388的套票，它包含三个景区的门票以及一张50夜市的消费券，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套票。
9: 今年国庆假期，多部优质新片集中上映，不仅充实了市民群众的假日精神文化生活，还进一步撬动了文旅消费潜力。嘉峪关市腾毅电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业务部主任雷琼：
11: 为迎接国庆观影热潮，我们提前优化排片方案，科学调配场次，延长营业时间，重点加大热门影片、亲子影片的排片占比，最大限度满足市民观影需求。
9: 惠民促消费，乐享黄金周，兰州白银抢抓长假消费机遇，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带动汽车消费市场，天水秦州区聚焦民生重点消费领域，

0: 推出多重叠加惠民补贴。兰州某品牌销售李书辉。
1: 这本次车展的话，也是针对咱们的消费者，也有一些额外的优惠。比如像外地客户来兰的话，有一些食宿补贴，像我们目前出行一些保险补贴优惠政策。
0: 金秋时节消费旺，国庆惠民暖意浓。武威凉州区在假日里全方位保供稳价，各大商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让市民买得放心。张掖甘州城府以特色消费聚人气，以文化活动添热度，让市民游客在逛、吃、游、购、娱中感受到浓厚节日氛围，释放假日消费活力。张掖市甘州区居民王俊彦。
2: 各种的民俗活动和特色集市让人目不暇接，我们一路走了过来，也尝了一路的特色小吃，看了精彩的表演，也一起打卡了不少有意思的地方。
3: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4: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5: 我省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纵深推进移风易俗专项治理，创新宣讲形式，搭建实践平台，树立文明典型，以多样化接地气的文明实践活动破除旧俗，培育新风，持续减轻群众负担，净化乡风民风，为全省乡村振兴注入温润持久的文明力量。请您报道。
6: 武威市将文明新风培育融入到主题特色活动，整合理论宣讲、非遗体验、法治科普、民俗展演、文旅推介等特色板块，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曲艺形式普及移风易俗、崇德向善、勤俭节约的文明理念，让生硬的政策理论转化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家常话。吴晓轩青年宣讲员孙雅。
7: 用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然后把我们的一些党的理论政策，然后和我们的一些移风易俗的文明新风，然后传递到群众的心里面。
6: 白银市聚焦基层治理提质、乡风文明升级，以乡镇为单位常态化开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面向辖区群众深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靶向整治乡村陈规陋习，通俗讲解抵制高额彩礼，摒弃陈规陋习，反对大操大办，倡导节俭新风的核心内涵。平川区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股股长马立芳。
8: 就是运文艺演出、有奖问答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抵制高额彩礼、风蚀减半、风蚀兴办讲透说透。
6: 水泉镇兴川社区党支部书记黄兆斌。
9: 我们还会持续开展此类活动，让文明新风真正入脑入心，凝聚起崇德向善的强大力量，共建和谐文明新水泉。
6: 移风易俗，重在革除积弊，培育新风。定西市临洮县将婚俗改革作为移风易俗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整治高额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顽疾，推动乡村风气持续向好，依托各村社红白理事会常态化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引导，规范红白事操办标准，持续扭转群众陈旧思想观念。同时，当地积极树立婚恋文明新风，通过举办集体婚礼等示范活动，大力倡导零彩礼、低彩礼、婚事新办，引导青年婚恋新风。群众周艳玉：
10: 零彩礼只是现在最后的政策，把这个传统发扬下去。
6: 临洮县玉井镇番四坪村党总支副书记杨其荣。
11: 我们现在农村过思想现在更讲究这个基建、路面、健康了。像我们村呢，每个市呢都有这个红白理事会啊，通过红白理事会日常日风日俗的宣传，引得这个乡亲们观念呀渐渐的转变了。
6: 如今，婚事新办、丧事减半、勤俭节约、摒弃攀比的文明风尚，已在我省各地蔚然成风。
12: 近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全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片区统筹、整域推进，持续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完善、基层治理提升，全面推进百片千村和美乡村建设。今年省级落实3.3亿元专项资金，择优支持11个重点示范片区建设。 各地结合自身资源条件差异化打造特色化提升，全省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截至七月底累计拆除废弃危旧棚圈3.2万。

0: 产出清运农村生活垃圾141万余吨。目前，全省行政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覆盖率达96.4%，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5%，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4.96%，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稳定在82.5%。甘肃台报道。
1: 央广看甘肃。
2: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3: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4: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3: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4: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3: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4: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摘着了吗？
5: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4: 我
3: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4: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3: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6: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3: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4: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3: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4: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7: 天龙铁路全线第一长隧安化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请听报道。
8: 全长20005米安化隧道是天龙铁路控制性工程，隧道最大埋深700余米，穿越地质破碎带、碳质纤维岩等软弱地层，受高地应力、软岩大变形、高地温、反坡排水等多重风险叠加，围岩掉块、局部坍塌随时可能发生，施工难度巨大。经过4年03个月的连续奋战，自项目开工以来，施工人员克服高地应力等多重技术难题，确保隧道的顺利贯通。天龙铁路是串联陇海、兰渝两大铁路干线的重要纽带，安化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陇南境内所有隧道已全部贯通，为天龙铁路后续作业建设筑牢了坚固基础。
9: 金秋时节，祁连山北麓草原依旧满目青绿，经科研人员4年接续攻关，退化草地重焕生机，草地产草能力持续释放，草地群落结构、牧草饲用品质等草地质量指标实现同步提升。请听张叶台发来的报道。
10: 走进塔尔沟科研实验站，

0: 灌草特异种质驯化繁育试验示范基地，多种乡土草在这里安家落户。这些本土草种适配祁连山寒旱逆境环境，兼具生态修复价值与饲用生产性能，已逐步纳入乡土树种草种名录。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塔尔沟科研试验站站长苗玉新。
1: 13年了，我们采植保存了乡土草种质资源是30棵、125树、235盆，同时筛选出了10个适应性强、产量高、品质好的优良乡土草种，逐步在河四走廊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修复中推广营运，为草籽修复和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光谱两种来源。
0: 与此同时，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塔尔沟科研试验站以乡土灌草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为根基，系统开展种质收集、驯化选育、技术集成、示范推广等工作，通过优良乡土草补播改良、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风域管护等一系列综合技术施策，草地质量得到系统性改善，铲草效能显著增强，修复成效直观可见。
2: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3: 为纵深推进全市品牌强龙建设，近期兰州市人民检察院等四部门出台关于建立协同保护兰州甘味品牌知识产权机制的通告。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5: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6: 喂，妈，我最近特别的忙。不是跟您说了吗，你没事别总给我打电话，等我忙完这一阵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吗？好好好，挂了啊。
7: 当初的承诺我们已经忘记，但他们却依然记得。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妈妈，你的手机铃声真好听，等我以后有手机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9: 用爱守住承诺，让陪伴传递亲情。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2: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3: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0: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3: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听到它。
4: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5: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4: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